0: 攰死我啦！哎呀，
1: 哥哥哥哥，你睇下只雀仔，好可怜啊！
2: 系啊，我哋生活喺石屎森林之中，啲雀仔都已经好难再揾到栖身之所啦。
3: 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
4: 保护森林，保护家园，从你我做起。
3: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5: 各位早晨，关注翻今日嘅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系多云间晴，午后局部有雷阵雨，气温最低26度，最高去到35度，吹东南风2到3级，湿度介乎70%到90%之间。预计8月5号到8月6号，粤西。

0: 市县雷雨仍然比较频繁，局部有大暴雨。八月六号到八月八号，广东省嘅高温天气将会趋于明显，部分市县有分散嘅雷阵雨。
1: 1059路况直击，及时播报最新路面情况。
0: 睇翻现时最新嘅路面情况，关注到西江大桥喺上桥位端洲往南岸嘅方向，大桥路以及端洲路嘅上桥位置下系两车道变为一车道，现场系慢驶当中嘅。另外睇翻另一边，粤江大桥落桥位往江口渔村方向位置，龙尾都几长啊，差少少摆到上桥面。而喺府前大街实中对出嘅路段，双方向亦都唔系咁理想。跟住將目光放向端州嗰邊，睇返肇慶大道，現時見到肇慶大道同燕都大道嘅燈位交匯處嘅位置，往肇慶學院嘅方向，現場亦都係排緊長龍嘅。咁提醒各位啦，途經以上嘅緩慢路段啦，記得要控制好車速，小心避讓啊，同前車保持一定嘅安全距離。祝各位一路順風。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3: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系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总有人在我们看不见的远方默默守护，用脚步丈量土地，用坚守抵挡风沙，用初心护住希望，平凡的身影撑起不平凡的担当。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守护者，因为有你，山河无恙，生命长青。

我们活得太快了，快到来不及看一朵云怎么散，快到来不及等一颗种子怎么醒。可是这世上所有重要的事都进行得很慢，伤口愈合很慢，原谅一个人很慢，爱很慢。所以慢下来吧，陪一株植物晒一下午的太阳，然后你会发现，那些被你追着跑丢了的自己，其实一直站在原地等你回头。慢一点，让灵魂跟上来。

0: 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1: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0: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0: 早上8:13嚟到高腰早晨嘅时间，今日系属于星期四吓，2026年8月6日呢个日子嘅，呢度会有黎亮。
1: 各位早晨，
0: 海峰喺度吓，各位早晨嘅。咁啊，首先会同大家去望一望咧，就今日要同大家讲嘅案件嘅议案说法。
2: 听身边迷惑之事，道国是法源之本，解经典案例之惑，释繁复法律之疑。以案说法，法理之行。以案说法，法理之行。
0: 好啦，咁啊，今日要讲嘅呢间案件咧，就系涉乎于家暴嘅。咁啊，睇翻下呢一个详细嘅内容。咁啊，小林同埋老林啊，系父子关系，当然咧就唔系真名啊，小林同老林啊，父子关系。咁啊，近年嚟咧，老林同老婆嘅感情咧就系长期咧就系不和，咁啊要分居。咁啊，小林咧就跟随咧就系妈妈生活，咁啊同爸爸咧就见面机会咧就系减少咗啦。咁啊，夫妻两个人喺子女养育问题上面咧就分歧不断。咁啊，小林咧夹喺中间咧就系好辛苦吓。咁啊，2025年11月起咧，老林多次咧就系使用情绪极端，同埋咧就系贬损性强嘅语言，喺小林嘅班级群同埋家长群以及小区业主群中发布信息。咁啊，公开指责咧就系岳父母以及咧就系即系外老外父吓。外母下同埋就係老婆一方無腦破壞家庭，霸佔僆仔，疏遠老林同埋小林嘅親子關係等等。咁啊，呢啲言論嘅方面咧，就係迅速傳播，咁啊令到小林喺同學同埋老師面前咧，就係冇面下，太不辭討嚇。咁喺隔離鄰舍當中，亦都承受咗巨大嘅心理壓力嘅。
1: 无奈之下咧，就小林咧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判令裁定啊，禁止阿老林咧实施家庭暴力吓，禁止其通过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及网络平台等方式侮辱、诽谤、威胁阿小林同埋近亲属嘅，并且禁止骚扰、跟踪、接触小林及近亲属。面对自己嘅仔嘅指控啦，阿老林就辩称吓，案件嘅发生系因为夫妻两个之间喺仔女教育啊、生活安排等方面存在分歧所导致嘅。咁涉及对小林嘅监护权嘅行使，咁自己喺群里边发帖咧，因为夫妻感情破裂、探望权受阻所引发嘅维权行为，而并非针对个仔吓。咁如果系支持禁止接触申请嘅话咧，将实质吓剥夺佢对小林嘅监护权，系咪请求法院要驳回嘅？
0: 咁你讲到话咧，就系老林讲到话咧，探望权受阻吓。咁如果真系受阻嘅话，咁你唔使咧，就系用呢一个咁偏激嘅方法喺群入边咧，就系辱骂咧，就系呢一个咧，就佢老婆同埋咧外父外老啊，外母外老吓。系啦，咁你可以咧就系去法庭嗰度噶嘛，请求噶嘛，系咯，唔使做呢啲咁极端嘅事情嘅吓。所以你一做咁样嘅极端事情嘅话，法院咧就吓有理由咧就系去讲一啲嘢啦。咁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吓，老林嘅行为已经超出咗正常嘅家庭矛盾表达嘅边界，咁佢就忽视咗未成年人嘅心理健康，多次使用情绪极端嘅语言咧，将家庭隐私发布喺仔嘅班级群、家长群同埋业主群。咁鉴于网络空间嘅公共性、信息传播嘅瞬时性、所在群组嘅社会性，佢嘅行为已经系侵犯咗小林嘅呢一个人格尊严以及隐私权，严重影响佢嘅学习、生活同埋身心健康。咁老林嘅行为咧符合家庭暴力啊，咪呢种都系家庭暴力吓，唔系话用手用脚咧先系家庭暴力嘅。咁言语方面亦都系家庭暴力。咁佢嘅行为就符合家庭暴力中关于精神侵害嘅认定标准，构成法律意义上面嘅家庭暴力。法院咧据此就裁定禁止老林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以及喺网络空间发布信息等方式去骚扰小林及其近亲属嘅吓。
1: 冇错啊！法院同时指出啦，老林同埋自己嘅妻子之间因为抚育问题所产生嘅矛盾系偶发嘅冲突啊，并无证据证明老林具有持续实施肢体暴力嘅危险。咁作为父亲嚟讲，老林自己享有一个探望监护小林嘅权利，咁小林应该享受嚟自父母双方嘅关爱。咁从最有利嘅未成年人原则出发啦，法院系驳回咗小林要求嘅禁止接触嘅呢个申请部分啦。
0: 有据有理吓，咁首先就禁止咗佢喺呢一个咧就系网上面嘅嗰个咧就系发布信息，然后咧就系不禁吓佢嘅呢一个监护权。好啦，我哋稍后继续会有呢一个咧就系议案说。

0: 死仔啊，又考得咁差，睇我唔打死你啦。
1: 离婚？你夠膽离婚，我就杀咗你冚家。
2: 死老嘢啊，我同你讲啊，唔好拖累我哋添啊。
3: 经常性谩骂恐吓亦都系家暴，家庭暴力唔再系家务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已经施行，如果你不幸遇到家庭暴力，请你马上离开施暴者，立刻报警或向单位、村委会、居委会、妇联等机构求助，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民生、民风、民情，
1: 新人、新事、新貌，
0: 关注一零五九，
1: 一零五九关注。
2: 听身边迷惑之事，道国事法源之本，解经典案例之惑，释繁复法律之疑，以案说法，法理之行。以案说法，法理之行。
3: 好啦，咁啊，八点十九分，继续不道为阿高腰早晨，咁啊，同样同各位去望一望咧，就系以案说法当中嘅案件啊。咁啊，呢个就唔系案件啦，就系讲到咧，就系话诶，广东公安打掉咗7个直播带货嘅诈骗团伙啊。咁啊，7月1号到8号，广东省公安厅组织珠海市公安机关发起咗啊铲诈29号集群战役，派出咗300多名嘅警力去到外省市开展集中收网行动，全链条打掉咗7个翡翠直播带货嘅诈骗团伙，抓获包括组织者啊、骨干啊、主播在内嘅各类嘅犯罪嫌疑人吓181人，扣押翡翠玉石、直播设备等涉案物品一大堆，涉案金额达到3800多万元嘅。
4: 据了解，近期省内多地都接报了受害人在短视频直播间购买翡翠遭遇诈骗。为了全力压制这一类的犯罪蔓延扩散，省市两级的反诈指挥部联合成立专案组的串并全国同类警情的案件，结合这个综合采取网络索源、资金追查、实地摸牌等等的侦查手段，成功锁定了7个直播的诈骗团伙。
3: 系啦，咁有啲嘅嗰个直播带货咧，就真系好平好平啊吓！咁啊就系、是、其实咧就好平咧，就引到好多听啊观众咧就系好心动啊想买。咁啊海丰都心动，之但系咧亦都好惊吓，买不嚟系货不对版，即系话佢喺展示嘅系一件物品，话到你手嘅系另一件物品，唉就真系好多次系咁样嘅情况啦吓。所以咧就有时候咧平吓，唔系咧就系即系点样讲咧，就系、是、你去购买呢件物品嘅一个嗰、那个原因吓、要睇到呢个平台系咪咧有公信力。好似我哋嘅平台咧有公信力啊。咁如果系你立乱去到一啲直播间咧，就去购买一啲嘅物品嘅话，好平嘅话吓，比如话呢瓶酒明明系冇1000多蚊、2000蚊买唔到嘅，咁但系佢就话喺20-30蚊可以买到，咁你信唔信咧？
4: 系咯，
3: 我肯定唔信噶啦吓。又或者咧就系、是、其他嘅呢一啲嘅诈骗方式咧，所以咧就系、是、我觉得各位就一定系要擦亮你嘅双眼吓，冇贪平吓。咁啊，经过查验咧，就系诈骗团伙制作有关。呢一個咧就係低價買到高品質嘅翡翠玉石等虛假劇情嘅短視頻，喺抖音、快手等平台咧海量投放。咁啊，有道咧就係中老年群體咧進入呢一個消域直播間。咁啊，同時啊賣貨主播招募水軍烘托呢一個執漏嘅氣氛。嗱，依家賣貨好多時係咁嘅，你冇睇佢嗰個界面啊，好多人留言啊，其實一個團隊嚟嘅，10-20个人咁樣。咁啊，有人咧就系负责咧就系讲解，即系直播带货嘅主持人。咁啊，有人咧就系负责咧就系嗰啲公屏上面嘅嗰啲弹幕吓，即系留言吓。有人负责买，系咯，即系你谂唔到呢一个环境，全部都系佢哋咧就系自己系造假嘅吓。系啦，咁啊，所以各位就一定系点讲咧，你要擦亮双眼，同埋有啲各方面嘅知识先得吓。咁啊，就通過呢一個假面電貨主就去冚價，咁啊猜數字、搶貨等等嘅戲碼，不斷吹捧原石品質，有到受害人陷入錯誤認知之後，以1000蚊到5000蚊不等嘅價格下單去購買翡翠原石嘅。
4: 嗱，呢啲受害人落單之後咧，詐騙團伙又以提供低價加工啊，代為之加工翡翠原石嘅服務作為理由咧，拍攝虛假去殼啊加工視頻啊，俾呢個受害人嘅。咁最後到成品市場購買價值僅係100蚊左右嘅廉價翡翠飾品嚇，並且郵寄發貨，咁從而咧完成詐騙。目前啦，相關案件正在進一步嘅偵辦當中。
3: 系啦，咁其实咧就哇，睇到因为人哋咁多单嘅，几千单咁样吓，其实咧都系有猫腻嘅吓，或者咧就系呢一个咧就厂商咧就同呢一个咧就系直播带货嘅呢个团队咧就合作，系嘛，一齐去做假，又或者系呢一个直播团队做假吓，佢自己系以低价即系话收购嗰个工厂入边嘅一啲嘅食品或者其他嘢，比如话工厂卖10蚊嘅，佢卖5蚊，佢收购翻嚟，然后再倒卖俾其他人咁样去赚工厂嘅嗰笔咧，就系点样讲咧，就系带货费。 其实好多呢啲嘅嗰个猫腻，你唔好睇咧，就系网上咧，哇，真系好容易做啊，咁样好好做咁样。其实唔系嘅，涉及到好多嘅我哋所不知道嘅暗中嘅嗰个环节喺入边嘅吓。咁啊，呢啲咧就系有待咧就系平台啊，同埋我哋相关嘅呢一个机构去咧就系查验啦啊。好啦，咁啊呢个时候咧，去到8:24啊，咁啊议案说法翻嚟之后咧，继续咧就会有咧本地方面嘅信息，我哋一齐去望一望嘅。
4: 睇翻近日咧，肇慶市政府相關嘅負責人啊，帶領市貿促會市工信局金利高新區金利五金企業家代表嚇，赴巴西聖保羅里約熱內盧啊，同埋阿根廷嘅布宜諾斯艾利斯梅諾四城嚇，咁開展拉美地區經貿交流活動。咁出訪期間咧，代表團就密集舉辦產業投資合作對接會嘅，咁政企座談會同埋經貿投資推介會等11場嘅公務活動，喺深化雙向投資拓展。貿易渠道、搭建合作平台等方面咧，取得豐碩成果。
3: 咪講翻我哋嘅威水嘢啦，咪首先係跳一跳咧，就係講翻呢條嘅新聞先，就係講到咧就係第二屆嘅2026年第二屆貴州春超嚇全國賽咧，即將喺貴州榕江係打響。仲記得我哋上一年嘅榮譽嚇，全國春超總冠軍嚇，肇慶高腰金利城鎮足球隊將會以衛冕冠軍嘅身份出征，繼續咧就係扛住嚇好五金金利做嘅呢一個戰旗，再戰全國草根足球頂級嘅賽場。咁啊，根據賽程安排，咁啊肇慶高腰金利城鎮足球隊咁啊，將會喺8月9日呢個周日開啟小組賽嘅呢一個賽事嘅。好啦，我哋期望住咧就係我哋嘅高腰金利城鎮足球隊可以同樣喺呢一次嘅2026年嘅春超全國總決賽當中啊，打出自己嘅理想嘅成績，再次將呢一個冠軍杯捧翻嚟我哋嘅高腰嘅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

西江华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研究报告指出，营养充足搭配合理的早餐，每日都必不可少。
1: 高耀早晨每日风雨不改，为你精选最新最快最权威的新闻资讯。
0: 这份诚意十足的新闻早点，你同样不容错过。
1: 高耀早晨，资讯够全面，能量够醒神。
2: 咁啊，早上嘅八点三十五分翻嚟，继续会有高腰早晨嘅吓。好啦，我哋带大家去新兴岗嘅彩虹桥去望一望吓。咁啊，高腰区新兴岗彩虹桥，我哋去到呢个施工现场去睇到。咁啊，作为高腰区重点民生工程、标志性文旅景观嘅工程，新兴岗彩虹桥建设已经进入咗最后嘅冲刺阶段。咁目前啊，铝板幕墙同埋呢个桥梁嘅扶手已经系全部完工啦，桥面木索。板系铺装啊，桥面系木嘅咁啊，外立面咧就系渐变式喷涂，同埋水幕亮化工程等收尾工作正喺度有序推进当中。咁啊，其中啊，咁啊，桥面木索板嘅铺装已经系完成总量嘅90%，剩余部分喺度加紧铺装紧。咁啊，计划喺8月8日之前会完成噶啦吓。而外立面喷涂已经完成全部底漆同埋钢塔柱面嘅漆吓，咁啊，正喺度进行渐变式。面嘅呢一个面漆嘅施工，咁啊预计8月10日前都可以全部完成，咁啊8月中旬桥面将会具备通行嘅条件噶啦噃。
3: 嗱，讲翻我哋新兴岗嘅彩虹桥，位于南岸街道啊，西接金沙咀小区嘅东连江口渔村，全长有173米嘅项目，以彩虹为主题，融合休闲观光、休憩娱乐等功能，并且啦规划就建设观景平台等设施。嗱，新兴岗彩虹桥咧系我哋高屿区推进西江马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建设嘅重点项目之一吓。嗱，桥梁周边汇聚咗江口渔村特色美食街、江滨碧道、金象山等系列嘅人居环境提质改造工程。建成之后，呢一道桥咧将进一步将金象山森林公园、高腰海金象湾活力公园、高腰海金港湾、高腰海金沙滩、上青湾等热门打卡点咧串联成线，形成一条完整嘅江景休闲步道。咁介绍咧，高腰城区横跨新兴江嘅桥梁将达到4座咁多，喺方便市民出行嘅同时咧，进一步拉大城市嘅框架，提升城市功能同埋品质嘅。
2: 睇个图咧，就系嗰个规划图咧，就我觉得系好靓仔嘅，就唔知道咧就系、是。可唔可以通車下？又或者只係俾人行啊？因為啱先阿黎亮就介紹到咧，就係形成一條完整嘅江景休閒步道啊！我就唔知道會唔會咧就通車咁啊！你帶住呢啲疑問就期待住啊呢條彩虹橋嘅呢個建成，我哋可以一齊去望一望、行一行啊！好啦，我哋下面就讲到咧，就高腰区总工会面向全区为工月工为十名工会谷会员推出猫爪谷2天1夜亲子疗养。親子療休養免費的福利，咁啊一共係30組家庭名額，含酒店住宿2正餐1早餐，呢個泳道暢玩、野生動物世界門票等等全套嘅權益，全程免費。咁啊報名抽獎時間咧就係8月5日。即系琴日开始噶咯吓，8月5日嘅朝早9点到8月7日嘅下午5点，8月7日嘅呢个下午5点30开奖。咁啊，疗休养时间系8月21日到22日，一名职工可以带配偶以及1到2名嘅子女参加。咁啊，欢迎广大嘅职工登录月工为平台参与报名。咁啊，咨询电话就系0758-835-2811，835-2811嘅。
3: 讲翻近年嚟啊，电子证照发放令到办事嘅速度咧系提速嘅。咁旧年5月咧，高区仲发出首张经营场所含自动售器机售械机嘅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嘅凭证啊。首批自动售械机喺多家医院上岗吓，数码即可以购买常用嘅器械。咁旧年7月，高区发出咗全市首张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电子证书啊，办理嘅时限压缩1半以上。
2: 近日，肇庆市振业水产冷冻有限公司顺利通过粤港澳大湾区认证审核，旗下调理斑点参美固产品成功取得湾区认证的金标证书。这个是高腰区。

0: 第四章的湾区认证的产品证书，充分彰显了高腰水产产业的标准化、高端化发展的扎实成效的。另外，近年来陆布镇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让一批废弃的校舍、闲置土地等沉睡的资产重焕生机，蝶变为特色传统的产业基地、研学实践平台等多元功能的场景，探索出一条资源盘活、产业带动富民兴村的乡村振兴新路径。咁啊，将军村旧校址改造为研学基地，平水村闲置资源变身桂皮加工厂，延伸肉桂产业链，多渠道带动村民就业，壮大村集体经济。
1: 讲到近日2026年创青春广东八千万工程兴乡青年创业大赛在肇庆市的市赛圆满落幕了。来自高邮区显江镇富佛村的青年创业项目，让富佛我叫响大湾区富佛村鹅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从全市270几个参赛项目当中突围而出，斩获智慧新农业赛道二等奖。显江镇也是肇庆市唯一入选的2026年全国农业产业强镇的乡镇嚟
0: 嘅。近日第十一届全国学生学宪法讲宪法比赛之中，小学法治课教师同法治副校长微课比赛全国总决赛圆满落幕嘅。高邮区人民检察院五级检察官助理、肇庆市实验中学法治副校长何思琪作为广东省法治副校长组代表参赛。凭借住扎实的法律素养、生动的授课技巧，以及对青少年法治教育的深刻理解，荣获全国法治副校长高中组三等奖。
1: 就在近日2026年民富回龙慰民夏令营在回龙镇赤水塘社区正式开班了。这个夏令营就是回龙镇儿童友好镇建设系列活动之一，从8月3号持续到8月7号，立足公益课堂、走进祠堂、开始非遗、艺术科普等免费课程，充实这个小朋友的暑期生活，推动本土优秀文化传承。
0: 即係希望咧，就各位嘅嗰個教師嚇，就唔好話單係咧公開課啦，先會做得咁好嚇。即係平時課堂當中嚇，比如話歷史課嚇，咁啊可以講多啲咧，就關於呢一個講到嘅人物同埋講到嘅時代啊背後嘅故事。語文科嚇講到呢一個作者，講到呢篇文章嘅背景係點樣，即係俾多啲古仔我哋嘅學生哥去聽嘅。咁啊俾學生哥去了解呢一個詩人、呢一個作者、呢一個時代嚇，咁樣先會。即係喚醒佢哋嘅學習嘅興趣嘅。如果係照本宣科嘅話，我覺得就冇乜人啦，真係嚇，可能成堂咧執眼瞓嚇。所以咧就冇話啊，淨係嗰啲咧就係嗰個比賽啊，又或者公開課啊嚇，先係用心機去準備。咁啊，當然啦，呢個係我嘅希望。咁啊，但係仲涉及到好多嘢，因為佢有嗰個課程嘅時間嚇。比如話一學期要講幾多課程咁樣，真係呢啲都好難搞嚇。咁啊，但係。都希望咧就兼顾一下啦，俾我哋学生仔系多学一啲嘢吓。八月四号，全市水网建设暨三防三治三保障系统治水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嘅重要论述，认真贯彻国家六章网建设工作部署，全面落实国家水网建设规划纲要以及省水网建设规划要求。研究部署当前同今后一个时期全市水网建设同系统治水工作。为肇庆高腰高质量为肇庆高质量发展同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的水利支撑。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嘅。
1: 讲到近年嚟，肇庆推进主要江河系统治理同堤防达标加固，构建流域防洪泄洪安全通道同绿色生态廊道，筑牢肇庆水网主骨架同埋大动脉嘅。目前咧，全市已经建成咗五级以上嘅堤防系741.29公里，现有水库409座，水闸118宗。排灌的泵站671宗，中型的灌区23宗，规模以上农村供水工程90宗，逼到301公里，各级的水利防汛抢险队伍180支，防汛物资仓库25座，构筑起保障防洪、供水、粮食、生态安全的水利基底。
0: 根据广东省高速公路网规划2020-2035战略部署，到35年实现全省90%以上的乡镇30分钟进入高速公路， 咁目前咧，肇庆全市82个镇乡中，已经有71个实现30分钟通高速，比例达到咧就系86.6%嘅。咁啊，剩低11个未达标嘅乡镇，主要集中喺中部、东北部片区。咁啊，其中广宁有7个，北市赤坑、江屯、坑口、木格、石咀吓，同埋潭埔。咁啊，丰开有1个，大峪口、怀集有3个，永固、桥头、司董吓。咁啊，預計到2030年，全市30分鐘通達高速嘅鄉鎮佔比將會超過95%啊！咁啊，基本實現鎮鎮30分鐘通高速呢一個目標嘅。
1: 讲返近日肇庆供销乡村振兴综合体报告厅里面，肇庆供销云智慧 OPC 孵化基地 KAI 学社正式启动啦。这个是肇庆首个 OPC， 即是一人公司的孵化基地，计划孵化优质涉农的创业项目超过100个，完成新农人数字化技能培训超过1000人次的。就在当日，肇庆商务技工学校市供销社企业集团广州云智慧联盟科技签署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共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搭建产学研企一体化的平台。
2: 妈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3: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4: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恐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就是它典型的症状。不过冇事的，我哋着浅色的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的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的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3: 冇错啦，预防是最好的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5: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6: 春夏秋冬，秋冬雨雪风霜，无论变化如何，都有我哋陪你走过无数个早晨。睇多彩嘅世界，
7: 感受瞬间嘅感动。
6: 有你同行，我哋唔再孤单。
7: 有你同行，我哋更有温度。
6: 有你同行，高腰早晨更加精彩。
0: 8:46翻到嚟最后一刻嘅高腰早晨啊！嗱，2026年7月，广东省单月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大关，达到咗1008亿千瓦时啊！咁啊，成为全国首个单月用电量破千亿千瓦时嘅省份。用电量就系经济发展嘅晴雨表。咁啊，以嚟咧，咁啊，广东省经济运行延续回升向好嘅态势，电力需求持续旺盛。咁啊，一到7月份。全省全社会用电量5723亿千瓦时，同比增加7.7%，最高系统负荷达到1.74亿千瓦，较去年最高系统负荷增长5.3%嘅。
1: 另外睇返同呢一个快递行业相关嘅数字。今年上半年广东邮政快递行业发展规模持续领跑全国，核心嘅指标稳居全国嘅首位。今年一至六月全省寄递业务量达到224亿件，业务嘅收入1799亿元，分别占全国总量20.6%同19.4%。其中快递业务量系220亿件，快递业务嘅收入1590亿元，全国占比分别22.0%同20.6%嘅。
0: 嗱，为咗保护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耕族就系岭南农耕文化。广东省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普查初步项目名录建议同线索征集活动正式系开展嘅，面向社会各界公开征集相关建议同未收录农业文化遗产线索。呢一次征集活动咧喺即日起到2026年8月15日开展，咁啊有意参与嘅网民可以喺南方网嘅网上面咧去扫描二维码去填写相关嘅内容吓。
1: 早前我哋讲过啦，广州嗰边嘅松县啦，平时都系接待呢一个贵宾嘅，喺啲国际嘅贵宾嘅地方咧就开放啦。咁好多朋友都去嗰边饮早茶，居民就自助早餐40蚊一位啊，都几多去食下嘅。咁依家另一个比较之神秘嘅场所，平时都唔开放嘅，所讲就系白云国际会议中心里边嘅国际会堂啊，亦都系发布咗免费预约参观指南啦。 咁平時啊，省兩會啊都喺嗰度開嚇。咁大家有冇去過睇過咧嚇？有冇參觀過或者講啊？佢喺呢個享受過裏邊啲服務咧嚇？各位感興趣都可以前往參觀同埋遊覽嘅。並且咧，呢個地方係配套講解參觀服務添嘅。每日固定有六個參觀時段，分別係上晝九點、十點、十一點半、下晝兩點、三點同埋四點半。咁點樣去預約咧？咁啊要完成線上嘅預約，就搜索微信公眾號廣州白雲國際會議中心國際會堂啊，裏邊有個菜單欄叫做更多服務，再選擇參觀預約嚇。咁啊閱讀啊呢一個預約須知並且了解規則之後咧，就選擇自己要參觀嘅日期，填寫姓名同埋聯繫電話提交預約。預約成功之後，就可以進入個人嘅中心訂單詳情去睇睇預約有冇成功嚇。
0: 好啦，我睇翻国内方面嘅消息。咁啊，八月五号下午，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同记者见面会喺北京航天城系举行嘅。呢个就系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啊张陆、武飞、张鸿章啊返回地球，并且完成隔离同埋疗养恢复之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吓。咁啊，会上面介绍神舟二十一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啊，肌肉力量啊、耐力啊，同埋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经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之后，转入正常嘅训练同埋工作嘅。
1: 北京时间2026年嘅8月5号10时38分，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喺山东海洋附近海域啊，使用捷龙3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嘅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呢次任务系捷龙3号运载火箭嘅第12次嘅飞行。
0: 中国消费协会5号发布呢一个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一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经解决咗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投诉热点主要集中喺以下方面嘅，首先会有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服务承诺同埋人工接入问题突出啊！真系经常叫佢转人工，佢都唔转嘅，真系
1: 呢个又系最烦啦！
0: 真系好烦噶。咁啊，首饰投诉引发关注，质量同埋售后问题突出，同埋 ETC 消费投诉集中，虚假宣传同诱导消费问题突出，二手交易平台消费纠纷高发，商品真实性同埋售后服务问题啊突出嘅。咁啊，同埋就係網絡貸款投訴佔比持續高於高位，隱性收費同埋不規範催收問題突出啊！
1: 就喺8月5号，即系琴日吓，琴日开始啦，销售同埋呢一个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啦。调整之后，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就系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5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包含800公里以下嘅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之前咧，分别降低咗30元同埋10元嘅。呢个系今年6月份以嚟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啊，进一步降低旅客嘅出行成本。
0: 咁啊，亲人走咗吓，屋企人就唔知道咧，就系逝者喺边间银行有存款吓，有冇买保险啊，有冇理财等等嘅，咁啊点办咧？咁啊，如果一家银行咁去问咧，咁肯定就唔现实，亦都相当之麻烦吓。咁啊，依家咧呢个困扰啊唔少家庭嘅难题有咗新解法，咁啊至少喺呢一个地方可以得到好容易嘅解决方式吓。咁啊，金融监管总局喺浙江联合当地嘅民政等部门推出咗个人身后金融事一站式查询服务试点，打通唔同嘅领域嘅信息数据，咁啊个人喺手机上面就可以查询得到啦。咁啊，希望咧就呢一啲咁样嘅咁好嘅便捷服务可以早啲推广到全国啊！
1: 就喺昨晚梅姨案件当中，被关儿童钟斌同记者讲，终于知道了那个被称为梅姨的人贩子的真实姓名，叫做谢家梅。他说自己前两天收到了法院的告知书，案件已经进入了审查起诉的环节，上面明确写着嫌疑人谢家梅涉及拐卖儿童。钟斌咧就系梅姨案件当中多名被拐儿童之一啊！佢喺2025年4月正式同埋呢个亲生父母相认回家，被揾到嗰时候先知道自己1岁半就喺广东嘅惠州被邻居张维平抱走，随后转手俾咗啱先所讲嘅呢个绰号梅姨嘅人啊！
0: 烈日嚟東北多地入伏以嚟，火熱持續升級備受關注。咁啊，去東北避暑失敗。咁啊，東北已過廣州嚟廣東避暑啦。即係點解今年咧就係、北方啊東北咁熱呢，引發網友感慨。咁啊，遼寧省氣候中心工程師啊林益彤就介紹啦，呢輪高温

0: 过程当中，嗱，辽宁吉林相对咧就热得更加凄凉吓，因为谂唔到咧就系咁北方嘅地区会咁鬼热系嘛。咁啊，以辽宁为例，根据辽宁省气候中心统计，咁啊上个月嘅28号到今个月嘅3号，辽宁全省平均气温达到29.5摄氏度啊，平均最高气温33.6摄氏度啊，真系有得挥到同广东吓，即系之前嘅广东吓，今年挥唔到。咁啊，分别较上年同期偏高4.7摄氏度同埋4.3摄氏度，系1961年以嚟历史同期第二高嘅。
1: 睇翻台风方面嘅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正喺西北太平洋嘅洋面上边。目前咧，白海豚已经有登陆我国嘅可能啊。从目前嚟睇啊，相对比较稳定嘅就系白海豚咧，将会喺7号到8号进入到我国嘅东海。嗱，进入东海之后，变数会相对比较之大嘅。最明显嘅变化就受到副高嘅影响会有所减弱。从东北地区南下一个冷涡系统，将副高吓分为二啊，一分为二，呢个就会俾白海豚打开一个向北移动的相应通道，所以呢，白海豚未来进入东海之后的走向大致可能会有两条，其中路径之一逐渐深入内陆或者登陆接吻沿海，而路径之二呢，近海北上或者登陆长江口以北的沿海。但是呢，不登陆广东都好，我们受到白海豚的外围的环流影响，这些云系影响这两天都比较之高温的。
0: 好啦，时间方面嚟到朝早嘅8:56结束，我哋今日嘅高于早晨，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啦，
1: 听日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爸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吧。
7: 等一会儿吧。
6: 爸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好吗？
7: 啊，都说了你自己玩呗。
6: 爸爸，你一个小时能挣多少钱呀？
7: 你爸我一个月工资10000多呢，算下来一个小时起码能挣50多块，厉害吧？
6: 爸爸，我这里有500块，能买你一个晚上吗？
7: 儿子，你这是什么意思？
6: 你总说白天上班工作很忙，但是你晚上又忙着玩手机。妈妈给我买的这个玩具都放在家好长一段时间了，你都没帮我组装。现在我差不多组装完了，我只是想让你帮我看看它有没有装错，你都没时间看它一眼。
8: 抛开工作，离开手机，爸爸不缺席，成长更有力。
9: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10: 一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0: 爱家1059，
10: 爱家1059，
0: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10: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9: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10: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9: 请留低，
10: 因为
9: 这个是你的选择，
0: 因为这个是你的选择。

0: 喂，俾我落去啊！
1: 上啊上啊！
2: 俾我落去啊！
1: 上啊上啊！
3: 落啊落啊落啊！我要落啊！
1: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我哋要落去啊！
1: 上上啊！
0: 上上上！落落啊！
4: 落落落！
5: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6: 先落后上，
7: 文明出行。
8: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9: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自己。
10: FM 一零五点九
9: ，FM 一零五点九，
10: 同你一起披荆为袍，
9: 斩棘为冠，为梦想而战。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 K 城

0: 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黎蜜。炎炎夏日，很多人都喜欢吹空调降温度夏，但长时间待在空调房内可能会导致空调病。那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如何科学预防空调病。空调病并不是一种特殊病症，但其表现与多种疾病症状相似，通常会出现头晕、易疲劳、颈肩痛、手脚凉、易感冒和过敏等。这主要是由于长期处在空调环境，空间相对密闭，空气不流通，室内外温差较大，人体不能适应而导致的。随着空调在工作场所和居室内普及，空调病在夏季的发生率逐年增加，尤其是老人、儿童、女性更需注意。那如何科学使用空调，正确防暑降温呢？首先，避免长时间处于密闭的空调环境，经常开窗通风，最好2至3小时一次。其次，室内外温差不宜过大，室内温度最好控制在24至26摄氏度，夜间睡眠时开启定时功能，避免长时间使用空调。第三，定期清洗空调，防止致病微生物过度繁殖诱发过敏。此外，尽量不要让空调的冷风直接吹在身上，尤其是刚从室外较热的环境。

0: 爹哋，爹哋，点解啲河水咁清澈嘅
1: ？B B， 你睇下，水系人类嘅生命资源，人人都只有用水，唔再将啲污水同垃圾排到河流里边，所以我哋咪可以见到清澈嘅河水，同埋饮到干净冇污染嘅水咯。
0: 爷爷爷爷，点解我哋而家嘅空气咁清新嘅？
2: 哦，怪孙。咁系因为我哋人类人再乱咁砍伐树木，而且仲积极植树造林，净化空气，所以我哋唔再有沙尘暴同埋灰霾嘅天气噶啦，空气就自不然清新啦。
0: 个个都爱护环境，地球妈妈好开心啊！
3: 同在蓝天下，共爱一个家，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4: 爱的声音，
5: 爱的声音，
4: 家的感受，
5: 家的感受，
6: 爱家一

0: 最近肌孔肯亚热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 预防的关键是防蚊灭蚊，这种病主要通过烟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怎样做呢？
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的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的时候着浅色的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0: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0: 早晨啊，表哥。
1: 早晨。
0: 咦，包达你又一起掹车边啊？
2: 是啊，表哥顺路啊嘛，节能减排啊。
0: 是的，专家统计过，如果全国所有的私家车都停驶一日的话，这样将直接减少汽油消耗40000吨，相当于悭回2亿5000万。还有减少尾气排放140000吨，相当于增加500亩森林。
1: 还有啊，可以用网络同电话办公的就不要出去了，避免不必要的能耗和排污嘛。
2: 如果可以踩单车的话，就不要搭公交了，既环保又健身。
3: 绿色出行，做节能减排的环保达人。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十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3: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3: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咦，点塞车嘅？
5: 哦是哦，前面是斑马线啊，依家上班高峰，而且又学生返学时间，所以大家咪自觉礼让慢慢等咯。
4: 老公啊，前面是斑马线啊，要收收油啦。
6: 是哦，唔记得咗添，礼让啊嘛，知道啦，老婆大人。嗱，喺停止线前面停好啦。
4: 礼让斑马线，
6: 你我都系文明交通参与者。
7: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8: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7: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8: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7: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8: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7: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恐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2: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恐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3: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0: 每一日都要提醒自己，早上起床的时候先来翻个温暖的微笑，
1: 阳光早晨，
0: 洗完面刷完牙之后，面对镜子再来翻个充满正能量的微笑，
2: 你是最好的，加油。
0: 出门的时候为家人送上一个甜美的微笑，
3: 我翻工啦，拜拜。
0: 遇到久未见面的朋友，送上最真挚的微笑，
2: 嗨，好耐冇见啦。
0: 取得进步时，向帮助过我哋嘅人送上最衷心嘅微笑，
2: 真系多谢晒啦。
0: 微笑系一种无声嘅亲切嘅语言，微笑系人同人之间沟通嘅心灵纽带，树立文明嘅信念，常挂微笑嘅语言，讲文明从微笑做起。
4: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2: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晴朗，
4: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告耀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c a

0: 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晚上开车小心啲啊！做咩急刹啊？
5: 唉，又似你啊！头先嗰部车啊，开住远光灯，整到我眼都盲晒，路都睇唔清啊，咁咪急刹咯。
4: 咁啊系啊，如果开住远光灯会车，会使到对方司机啊瞬间致盲，至少啊两秒时间里边，等于眯埋只眼开车，好牙烟噶。
5: 冇错啦，总之傍晚车速永远要比开远光灯更加安全啊！
6: 正确使用汽车灯光，保护自身嘅安全，共同营造出一个井然有序嘅交通环境。
7: 青春系校园里那朗朗嘅读书声，青春系球场上肆意挥洒嘅汗水，青春系喺书桌上解题时嘅高度专注。
8: 青春是跌低咗再爬起身嘅坚人，
7: 青春是勇往直前嘅无畏，
8: 青春是梦想起航嘅地方。
7: 爱家一零五九，
8: 爱家一零五九，
7: 愿你嘅青春不负岁月。

0: 热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 预防嘅关键系防蚊灭蚊。呢种病主要通过衣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点样做呢？
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嘅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嘅时候着浅色嘅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0: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0: 掀开人生帷幕嘅系佢哋，拉上人生帷幕嘅亦都系佢哋。
1: 佢哋系医生同护士，
2: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0: 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嘅理解同尊重。
3: 买菜煮饭行街市，
4: 翻工放工

0: 开 OT，
1: 拖地洗衫凑细佬，
0: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1: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2: 爱家就要爱生活，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愿笑得苦，也别流眼泪。我这次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爸爸妈妈都去上班了，希望大家能陪着我们。
6: 每个孩子来到我们的身边，都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而我们留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陪伴。陪伴亦是一种爱。
7: 人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8: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7: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8: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7: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9: 妈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0: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11: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就是它典型的症状。不过没事的，我们穿浅色的长衫长裤，带埋那些含鼻蚊胺的驱蚊液，还有啊，屋企阳台的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那些蚊啊无处可滋生。
10: 没错啦，预防是最好的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12: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0: 我每日忙工作忙应酬，做住一啲做极都做唔完嘅嘢，睇落好似自己好重要咁。
1: 爸爸爸爸，你应承我今日去公园玩噶，我哋几时出发啊？
0: 对唔住啊，仔仔，爸爸都唔记得约咗你添。今日爸爸你有个好重要嘅会要开，我下个礼拜再同你去啊，好唔好啊？
1: 你讲大话，我憎死你啊！
0: 喂，老婆啊，咩事啊？
2: 点解你仲唔翻嚟噶？今日阿妈生日，你唔记得咩？前两日我先提咗你。
0: 哎呀，我今日有个应酬要去，你帮我同阿妈讲声啊！
2: 有冇搞错啊你？你几耐冇翻过屋企啦？同佢哋讲咗你会翻嚟食饭噶，佢哋唔知几开心啊！你唔好对住个仔又系咁，连你爹哋妈咪都系咁先得噶。
0: 一路奔忙，默然回首，先至发觉自己错过咗人生最宝贵嘅嘢。家人需要你嘅陪伴，常回家看看。
3: 平淡嘅爱情，细水长流。
4: 手头上嘅工作，长做长有。
5: FM 一零五点九，听极都唔够。
6: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5: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6: 轻松快乐，
5: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10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万元。有才你就嚟！

0: 名热线0758-8580-888 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0: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 K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老师，我要参加大学生山区支教志愿服务。
5: 爱需要勇气。
6: 半年了，你还不回来吗？你知道恋人半年不见一次意味着什么吗？
5: 对不起，这里的孩子需要我。
6: 难道我不需要你吗？
5: 爱需要坚持。
4: 怎么是你？
7: 因为这里的孩子也需要我。
5: 爱需要奉献，
4: 孩子的未来我愿意用青春灌溉。
8: 我愿意，
9: 我愿意，
10: 我愿意，
11: 我愿意。
12: 我钟意登高，翻过呢一座又是不同的风景。
13: 我钟意追逐，追逐花香，追住蝴蝶，
14: 追住足球，追住梦。
15: 我就鍾意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1: 呢度係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係讲述者，你係聆听者。
12: 而我哋都係嗰个少年，嗰个听住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嘅少年。
1: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 预防的关键是防蚊灭蚊，这种病主要通过衣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怎样做呢？
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的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的时候穿浅色的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0: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0: 楼道随意堆放杂物，当灾难发生，安全通道竟无法逃生。保持通道畅通，保障生命安全。
1: 有人问我幸福是乜嘢，我就话幸福唔系状态，而系感受。感受生活中嘅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系你抱紧幸福嘅方式。爱家一零五九，
2: 爱家一零五九，愿你喺阳光嘅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1: 幸福
2: 常在身边。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

0: 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1: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我是赵敏拔出匕首，用刀尖对住自己心口，对个父亲宇阳王话：
2: 阿爹，你唔听我，我今日就死喺你面前。
1: 宇阳王吓到退后两步，声震震咁话：唔好咁样啊，唔好咁样啊！有说话慢慢讲，你想点啊？赵敏用左手拉到自己右膊嘅衣服，扯甩啲绷带，露出5个手指窿。当时毒质已经消除啦，但系伤口未好，血肉模糊，更加得人惊。宇阳王见佢伤得咁厉害，好肉赤啦，就一味话：点啊点啊，点解伤得咁厉害啊？赵敏指住六丈客话：
2: 呢个人啊，坏到死，想强奸我。我死都唔肯喇噃，佢又打到我咁样，求阿爹，求阿爹你作主啊！
1: 哇，吓到六丈客魂飞天外，连忙话：俾个铁小人做胆都唔敢啊！边度有咁嘅事呢？宇阳王碌大双眼望实佢，哼咗声就话：好大胆！韩姬嘅事，我已经欢欣不加追究了，竟然就冒犯我个女，捉起佢！呢阵时跟随王爷嘅武士已经先后赶到了，听王爷喝令捉人，虽然知道六丈客嘅武功了得，咁仲有四名武士上前想喐手，六丈客又惊又嬲，谂住佢父女骨肉至亲，混转嬲我打伤佢个情郎，竟然嚟反咬我一啖，开讲话疏不间亲，混主又系诡计多端嘅，我点争得过佢啊？就挥出一掌，逼开四名武士，长叹一声话：唉，师弟，我哋走啦。学不雍正喺度迟迟疑疑，赵敏话：
2: 学先生，你系个好人，唔似你师爷个好色之徒，快啲将你先捉起嚟。我阿爹升你做个大官，重重有赏。
1: 元明二老武功卓绝，即系终于功名利禄，咁先以一代高手嘅身份投身王府，俾宇阳王佢哋当下人嚟使。学不雍一向知道师兄好色贪淫，听阿赵敏嘅说话，倒是信咗七八成噃。升官赏赐又令佢心郁郁。不过佢同六丈客系同门至好，又落唔到手啊！一时犹豫起嚟，落唔到决心。呢当六丈客就惨咯，佢话：师弟，你要升官发财，就嚟捉我啦！学鬼中叹咗口气，佢话：唉，师哥，我哋走啦！讲完，同六丈客一拍咁就走啦。元明二老威震京师。宇阳王府里面的武士对他们敬若天人，没人敢出来拦阻。宇阳王猛咁喝啲武士，众武士只是虚张声势，装模作样咁大介捉住他，捉住他，唔好俾佢走啊！咁睇住元明二老扬长落山就走咗啦。宇阳王话：文文，你受咗重伤，快啲跟我翻屋企，好地医治调理啦。赵敏指住张无忌话：
2: 呢位张公子见到六丈客欺负我，路见不平出手相助，大哥唔明白真相，反而话佢系咩叛逆反贼。阿爹啊，我有件大事要同埋张公子去做嘅，做成之后再同佢一齐嚟叩见阿爹啦。
1: 宇阳王听佢言下之意，竟然要嫁俾呢个人。听我仔讲，呢个人系明教教主嚟。佢呢次离开大都南下， 就为咗要调兵遣

0: 长对付怀斯同余岳一带嘅明教反贼，咁点可以俾个女跟呢个人走呢？就问赵敏话：你大哥讲呢个人系魔教嘅教主，你点冇假啩？
1: 赵敏话：大哥系中意讲笑嘅，阿爹啊，你睇下佢啊，你话佢有几大啊？点可以做反叛嘅头脑呢？
0: 宇阳王打量阿张无忌，见佢不过21、22岁咁上下，受伤之后呢面色潮水，得咗英挺秀拔嘅神气，更加唔似系个统率数十万大军嘅大首领啦。但系佢知道个女狡猾多计，又谂明教维和邦国之人，就算唔系教主啊，恐怕就系魔教里边嘅紧要人物嚟，唔能够放咗佢嘅，就话将佢带翻入城，仔细盘问一下。只要唔系魔教里边嘅人咯，我自然有升赏嘅。佢咁样讲，已经系照顾到个女嘅面子，便至佢当住咁多人面前恃宠撒娇。四名武士应咗，就行埋去啦噃。赵敏喊住话：
1: 阿爹，你真系要逼死我咩？
0: 把匕首向住心口吉入半寸，仙女就当堂染到件衫红晒。宇阳王大吃一惊，佢话：敏敏，千祈唔好乱嚟啊！
1: 赵敏喊住话：阿爹，我已经静静同张公子结成夫妇啦。你就算生少呢个女啦，阿爹，你放我走啦，否则我即刻就要死喺你面前。
0: 宇阳王不停咁猛掹自己嘅胡须，成头都系冷汗。佢命令将官统率兵马，交锋破敌，真系好容易就决定噶啦。但系今日遇到个女咁样嘅尴尬事，竟然束手无策。
2: 王宝宝话：妹妹，你同张公子都受咗伤，不如暂时跟阿爹翻去，请名医嚟调理，然后由阿爹主持婚礼。阿爹得咗个乘龙快婿，我亦有一位英雄妹夫，咁又几好呢？
0: 佢呢番说话讲得好好听，但赵敏知道系援兵之计。张无忌一落入佢嘅手上，立即就冇命噶啦，就话：
1: 阿爹，事情到咗咁嘅地步，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无论死又好，生又好，我都跟定张公子噶啦。你同大哥有咩计谋，亦都呃我唔到嘅，终归系枉费心机嘅啫。而家只有两条路，你肯放过我，咁就冇事啦。你要我死，本来亦都不费吹灰之力嘅。
0: 宇阳王好嬲咁话：敏敏，要想清楚至好。你跟咗呢个反贼去，从此之后就再唔系我个女啦。赵敏真系凄凉咯，佢亦唔舍得阿爹同大哥嘅，想起平时父兄对自己嘅痛爱怜惜，个心好似刀割咁。但系自己只要稍为迟疑一下，立即就会送咗张无忌条命。目前只有先救情郎，日后再求父兄原谅起啦。就话：
1: 阿爹、大哥，呢都系敏敏唔好，你哋饶恕我啦。
0: 宇阳王见个女坚决唔听自己话，好后悔平日太过溺爱，放纵佢出嚟行走江湖，以致做出咁嘅事。又知道佢自细任性，如果再逼下佢呢，佢定用匕首自杀嘅。唉，不由得长叹一声，眼泪点流啊！佢呜咽住话：
1: 敏敏，你要多加保重。
0: 阿爹走啦。
1: 啊，
0: 你一切小心啊。赵敏点一点头，唔敢再向父亲多睇一眼。宇阳王转身慢慢咁行落山，卫兵牵着马过嚟，佢都好似睇唔见咁，并冇上马。行咗十几丈啦，佢突然拧翻转身，佢话：
1: 敏敏，你嘅伤真系唔紧要啊嘛？
0: 你身上有冇钱啊？赵敏含泪点一点头。宇阳王对啲卫兵话：将我嗰两匹马牵俾郡主。啲卫士应咗， 将马牵到赵敏身边，然后拥住宇阳王行咗落山。六名番登摊喺地下，冇法子企得翻起身。其余嘅番登两个服侍一个，扶翻起佢哋跟咗后边行。我真无奈，众人都走晒啦，即系剩低张无忌同赵敏两个人。六象客呢一掌偷袭，啱啱系喺张无忌以全力嚟带动十八名番登联手合力嘅时候，后背冇晒保护，失咗护体真气，元明寒毒侵入身体，受咗重伤。佢盘膝坐喺树，以九阳真气喺身体里边转咗三转，呕咗两啖鱼出嚟，心口就冇咁闭门啦。佢擘翻开眼，见赵敏好担心咁望实佢。张无忌话：赵姑娘，呢次真系连累咗你啦。赵敏话：
1: 而家你仲系叫我做赵姑娘啊？我唔系朝廷嘅人啦，亦都唔系郡主啦。你嘅心里边仲系当我系个小妖女啊？
0: 张无忌慢慢企起身，佢话：我问你一句说话，你要老老实实回答我。恩妮面上嘅剑伤到底系唔系你割噶？
1: 唔系。
0: 咁系边个割噶？
1: 我唔能够讲俾你听，只要你见到谢大侠啦，佢自然会详详细细咁将情形讲翻俾你听嘅。
0: 我义父知道详细嘅情形咩？
1: 你内伤都仲未好，问咁多盏心乱嘅啫。我只系讲俾你听，如果你查明实据，甄姑娘的系我害死嘅，唔使你喐手，我立即喺你面前自刎谢罪。
0: 张无忌听佢讲得咁斩钉截铁，唔信都唔得啦。沉吟咗一阵就话：实系波斯明教嗰只船上埋伏咗高手，喺半夜用邪法将我哋一齐迷晕咗，害死我表妹，偷走咗紫天剑同屠龙刀。好，等救翻义父之后，一定要去波斯一趟，揾小超文嘅明白至得。赵敏抿住嘴笑一笑，就话：
1: 你而得想见下小超，就生安白做啲理由出嚟，一定要去波斯啫嘛。我劝你呢，就唔好胡思乱想啦，早日医好啲伤，我哋快啲去少林寺就真。
0: 去少林寺？去少林寺做咩嘢啊？
1: 救谢大侠咯。
0: 乜我义父喺少林寺咩？佢点会喺少林寺噶？
1: 其中嘅原因我就唔知啦。但系谢大侠喺少林寺嚟系千真万确嘅。我讲你听啦，我手下有一个人，佢对我好忠心嘅。佢喺少林寺出家，系佢写咗自己一条命，大师都俾我嘅。
0: 点解要写咗条命呢？
1: 我嗰个部属为咗向我证明，就设法剪咗谢大侠一束黄头发交俾我。但系少林寺看到谢大侠十分严密，我嗰个部属攞咗头发之后就离开少林寺，终于俾佢哋发觉咗，中咗两掌，带住重伤将头发送到嚟我手上。冇几耐佢就死咗啦。
0: 哇，咁厉害啊！张无忌话咁厉害呢三个字，都唔知系赞赵敏嘅手段呢，定系话局势嘅险恶啦。佢因为心好烦啊，牵动咗内息，因像呕咗一啖血。赵敏好着急咁话：
1: 早知你伤得咁紧要，又咁沉住气嘅，我就唔讲俾你听啦。
0: 张无忌坐喺地下，挨住嚿大石，所以我要凝神静息啦。但系关心则乱噃。都系冇法子镇定，佢话：少林神僧空剑系俾我义父用七伤拳打死嘅。少林寺所有啲人二十几年嚟发咗誓要报仇雪恨噶啦，何况成坤又喺少林寺出家嘅，我义父俾佢哋捉到，边处仲有命噶？
1: 赵敏话：你唔使急嘅。有一件嘢可以救得谢大侠条命嘅。
0: 乜嘢啊？
1: 屠龙宝刀咯。

0: 张无忌一谂，佢明白啦。屠龙刀啊，号称武林至尊，少林派几百年嚟领袖武林，对呢把武刀只不然直之想得到嘅。佢哋为咗想得到呢把刀，必定唔系咁随便就杀死谢逊嘅。但系对佢大家屈辱呢，就一定难免噶啦。赵敏又话：
1: 我谂要去救谢大侠，仲系你同我两个人暗中落手好啲。明教嘅英雄虽然好多啊，但系大举进攻少林，双方嘅死伤必定多嘅。少林派如果睇住抵挡唔住明教嘅进攻，睇个样已经留唔住谢大侠啦，讲唔定就会出个下策，杀得谢大侠添。
0: 张无忌听佢想得咁周到，我心十分感激，就话：敏妹，你讲得啱啊！赵敏第一次听佢叫自己做敏妹，个心里边真系讲唔出咁甜蜜。但系谂起父母之恩、兄妹之情，从此就尽付东流啦，有乜咁伤心啊？张无忌估到佢个心事噶啦，不亦无从安慰佢，即系谂佢呢一生已经托付咗俾我，我都唔知道点样先至可以报答佢个心情厚意啊！子若同我系有咗婚姻之约嘅，又点样能够对佢唔住呢？唉，眼前嘅事始终都系设法救翻义父紧要，呢啲儿女之情暂时放埋一边喺啦，就勉强企翻起身话：我哋走啦。赵敏见佢面色咁苍白，知道佢受伤好重，就皱咗眉头话：
1: 我阿爹好痛爱我嘅。佢又唔紧要嘅，就怕我大哥唔肯放过我啫。不出两个时辰，只要大哥可以设法暂时离开阿姐，就会派人嚟捉我哋两个翻去噶啦。
0: 张无忌点一点头，佢见到黄宝宝做事果断，系个极之厉害嘅人物，估计唔肯咁轻易就算数嘅。目前两个人都身受重伤，如果去少林呢？确实是步步荆棘，一时想不到办法，觉得好彷徨。赵敏话：
1: 呢处咁危险，我哋快啲落山，然后再定去向呢。
0: 张无忌又点一点头，就慢慢行去牵一匹马嚟，想话上马啦。咁我胸口一阵剧痛，竟然上唔到去。赵敏右手用力咬住牙关一推，将佢送咗上马背。但系咁样一用力，胸口被匕首刺伤嘅伤口又流出唔少血啦。佢挣扎住亦上咗马，坐喺张无忌后边。本来系张无忌扶佢嘅，而家反而变成要佢扶翻张无忌添。两个人猛咁喘气，唞咗一阵，先至起行。咁另外一匹马就跟住喺后边。咁两个人落咗山，索性喺大路行，然后屈咗去东边。以免撞到黄宝宝，行咗无奈就行上一条小路啦。两个人咁就稍微放心啲，諗住黄宝宝就算派人嚟追啦，都好难揾到呢条偏僻嘅小路嘅。只要挨到天黑，入个深山就有转机㗎啦。正喺度行緊，忽然间听见后面有马蹄声，有两匹马急奔而嚟。赵敏惊啦，揽住张无忌条腰，佢话：
1: 我大哥嚟得真系快啦，我哋条命苦，终于走唔甩佢嘅毒手啊！无忌哥哥，等我跟佢翻去王府，切不知哀我阿爹啦。天长地久，我点都唔会变心嘅。
0: 张无忌苦笑话：灵兄未必肯放过我嘅。啱啱讲完呢句说话，身后嗰两乘马距离已经不过几十丈啫。赵敏在路边勒停只马，拔出匕首，佢揸定主意啦。如果有回旋嘅余地，就想快啲甩身啦。如果大哥决心要杀害张无忌嘅，咁两个人就死埋一齐算啦。但系嗰两乘马跑到身边又冇停噃，骑马嘅人系两名蒙古士兵。经过两个人嘅身边嘅时候，即系立咗眼就继续向前行啦。赵敏啱啱喺度谂。
1: 谢天谢地，原来只系两个平常嘅兵仔， 唔系嚟捉我哋嘅。
0: 点知嗰两个援兵勒慢咗马，商量咗几句，忽然圈转马头，跑到两个人嘅身边。一个满面胡须嘅援兵大声咁话：喂，两匹咁靓嘅马喺边处偷翻嚟噶？赵敏一听佢嘅口气，就知道佢系见咗父亲送俾自己嘅骏马，喜意眼红啦。与杨王呢两匹马非常神骏，兼夹金灯银勒，华贵非凡。蒙军系爱马如命，见咗冇话唔心喐嘅。赵敏谂：
1: 两匹马虽然系阿爹赐俾我嘅，但呢两个恶贼如果以此恶嚟抢，咁唯有俾咗佢喺啦。
0: 就用蒙古话话：
1: 你哋系边一位将军嘅麾下，竟然胆敢对我咁无礼？
0: 嗰个蒙古兵打个突就问：小姐系边个？佢见两个人衣饰华贵，嗰两匹马更加非同小可，再听佢蒙古话讲得咁流利，就唔敢放肆啦。赵敏话：
1: 我系花儿不赤将军嘅女，佢系我大哥。我哋两个人喺半路遇到贼，受咗伤啊！
0: 两名蒙古兵互相望咗眼，突然放声大笑。个胡须兵大声话：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杀咗呢两个嘢再讲。抽咗腰刀，纵马过嚟。赵敏好惊啊！佢话：
1: 你哋做乜嘢啊？我话俾将军听，将你哋两个人四马分尸。
0: 四马分尸系蒙古军队里面嘅重刑，犯法嘅人四肢绑喺四匹马上面，一声令下，长鞭一挥，四匹马一齐跑，将犯人撕开四碌，系极之残忍嘅刑罚啦。嗰个胡须兵狞笑住话：花儿不赤，胆过明教嘅叛军，就乱斩暴属，攞我哋兵仔嚟出气。寻日大军哗变，仲系将你父亲斩成肉酱啦！喺呢处撞到你两只野人，啱晒啦！讲完举刀兜头就斩。赵敏一提缰绳，纵马避开。个兵正话想追杀咯，另外嗰个援兵话：
2: 唔好杀呢个咁靓嘅姑娘仔子，我哋两个风流快活先啦。
0: 个胡须兵话：啊，好啊，好啊！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3: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4: 西江如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系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诶，轩仔咁啱嘅。
1: 哦，我见天气咁热，咁咪去买啲绿豆同埋臭草，打算啊煲啲绿豆糖水咯。
0: 我都系啊，嚟买啲乌梅同埋山楂咁，整啲酸梅汤咯。
1: 盛夏时节咧，防暑降温好重要噶。除咗咧绿豆糖水、酸梅汤、西瓜、冬瓜、青瓜、苦瓜咧都唔错噶。
0: 嗯，每日要饮唔少于1500至2000毫升嘅水，亦都可以适量饮用含盐、含电解质嘅饮品。
1: 做好防晒措施，尽量随身携带风扇仔、十滴水、清凉油等等啊。及时咧就抹汗，避免汗水堵塞毛孔，影响散热。
0: 冇错啦，如果身体已经好热啦，可以用湿毛巾擦拭额头、颈部、腋窝等血管丰富嘅部位，帮助散去热气。
1: 室内空调咧就可以适当调高温度，配合风扇使用，能够避免空调直吹嘅不适啊。
0: 如果实在觉得闷热难耐，可以食一小块冰西瓜或者冰酸奶，快速缓解。
1: 防暑降温的关键就是循序渐进，不要令到身体在冷热之间反复切换。
0: 妈咪，周末我们去郊野公园野餐好不好啊？
2: 好啊，不过最近是饥恐肯亚热高发期，蚊仔好犀利啊。
3: 那你的担忧就好有必要的。饥恐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2: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4: 防蚊抗疫，健康。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10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K

0: 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咦，杰仔，新买咗电动车啊？
4: 系啊，啱啱买嘅，方便上落班啊嘛。
3: 咁点解唔将车停喺嗰边电动车停放充电区域啊？
4: 吓，嗰度啊？唉，太远啦，而且充电咧仲要俾钱，自己带翻屋企充电都不知几方便啊。
5: 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
3: 是的，电动车爆燃很危险的，而且电梯空间密闭，走都走不到啊，你都是不要入来了。
4: 不好意思啊，我出去啊。电动车虽方便，消防安全更关键。
3: 为了你和家人邻居的安全，请将电动车停放在安全指定的位置。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

0: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1: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张无忌同赵敏遇到两个蒙古兵，他想杀死张赵两个人，抢了两匹骏马。赵敏想到计啦，他立即纵身落马，向住路边逃走。两名蒙古兵一齐落马追佢啦。赵敏哎呀一声跌到喺地嚟，嗰、那个胡须兵就扑上去，一手揿住佢。赵敏手踭一撞，撞住个心口要穴，那个胡须兵啊声都唔声下就碌低啦。另外嗰个援兵都冇睇清佢已经中咗暗选，咪跟住扑上去咯。赵敏就照板煮碗，又撞中佢个穴道。撞呢两下穴道啊，佢平时当然系不费吹灰之力顶啦，但而家咧辛苦到佢猛咁索起，满头都系冷汗，全身好似想虚脱咁。佢勉强支撑住起翻身，扶咗张无忌落马，拔不匕首出嚟，喝咗两个蒙古兵话：
2: 你呢两个犯上作乱嘅狗贼，你仲要唔要命？
1: 两个援兵嘅穴道俾佢点咗，上半身系完全麻木晒，双手又唔喐得，下肢啊稍微有啲知觉，不过都系好酸痛噶啦。以为赵敏想杀佢哋啦，点知听佢咁样讲，竟然有一线生机，就连忙话：
2: 姑娘要命啊，要命啊！花儿不赤将军唔系小人杀噶，我小人冇份噶，冇份噶。
1: 赵敏话：
2: 好啦。如果听我话，就放生你哋两个条狗命。
1: 两名援兵都唔理系咩嘢事啦，立即答应话：
2: 听听听，乜嘢都听。
1: 赵敏指住自己骑嘅马，佢话：
2: 你哋两个骑住呢两匹马，向住东边跑。限你哋一日一夜之内，必须跑出300里路，越快越好，不得有误。
1: 两个蒙古兵你望我，我望你，发梦都估唔到佢个吩咐竟然会系咁样一件美差。不过谂住佢咁。

就谂住就算系呃自己嘅，都好过当场俾佢用匕首刉死啊！于是猛咁话多谢，一步步趌过去，翻身上马。蒙古人自细就识得骑马啦，骑马仲容易过行路，虽然手脚僵硬啊，仍然能够控制住马匹。两个蒙古兵怕赵敏一时糊涂，先会咁好死嘅啫，转一眼就会后悔噶啦。等匹马行咗几丈远，双脚一夹，纵马飞奔而去啊！张无忌话：呢、這个计仔真系好啦，你大哥手下见到呢两匹骏马，一定估我哋两个向住东边走咗。咁我哋而家又向边边行呢？赵敏话：梗系向西南方行啦。于是两个人上咗蒙古兵留低嘅马匹，喺荒野直情向西南，系咁行，系咁行。一路上全部系崎岖乱石，荆棘丛生。嗰两匹马嘅马脚啊，鲜血淋漓，行得跛下跛下。一个时辰只行咗二十几里路啫，睇住天就嚟黑啦。忽然见到山坳里边一缕炊烟袅袅升起，张无忌好高兴咁话：啱啦，前面有间屋，我哋去借宿就啱啦。行埋去，见大树掩影之间露出一角黄墙，原来系一座庙宇。赵敏扶张无忌落咗马，将两匹马嘅马头带咗去对住西方，喺地下执起一支树枝，鞭咗匹马几下。两匹马大声嘶叫，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就跑咗去啦。赵敏到处报复而震，但求引开黄宝宝嘅追兵嘅啫。至于冇咗马匹之后逃走更加艰难，都唔顾得咁多啦。眼前只有见一步行一步啦。咁两个人互相扶持，行到间庙前边，只见大门匾额上面写住“中岳神庙”四个字。赵敏攞起门环，扑扑扑敲咗三下，隔咗阵冇人影，又敲咗三下。忽然听间庙里边有人话：系人定系鬼啊？走嚟想死啊！叻，大门慢慢打开，大门后边出现一个人影。当时暮色苍茫，个人又背住光，睇唔清佢个样。即系见到佢着住件和尚袍，刮光个头，系个和尚嚟。张无忌话：我哋系两兄妹，喺条路处遇到贼，受咗重伤，想喺宝石住宿一晚啫，请大师慈悲啊！个人哼咗声，冷冰冰咁话：出家人素来唔与人方便，你哋走啦。讲完就想闩翻门啦噃。赵敏连忙话：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啫，你会有好处嘅。个和尚话：乜嘢好处啊？赵敏喺耳边除咗一对双珠嘅耳环落嚟，递咗俾个和尚。个和尚见每只耳环上面都镶住手指尾咁大粒嘅珍珠，再打量下佢哋，就话：好啦，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啫。打得个身企埋一边，让开条路。咁赵敏就扶住张无忌行入去。嗰、那个和尚带佢哋穿过大殿同院子，嚟到东厢房，佢话：就喺呢处住啦。房里边无灯无火，黑掹掹嘅。赵敏喺床上一摸，床上只得一张草席啫，其他就乜都冇啦。只听见出边有把好洪亮嘅声音话：黑四弟，你带咗边个入嚟啊？个和尚话：哦，两个借宿嘅客人啫嘛。讲完就行翻出门口啦。赵敏话：师傅啊，唔关你布施两碗饭、一碟斋菜啦。那个和尚话：出家人食十方，唔布施嘅。讲完掉手掉臂就走咗去啦。赵敏好激气啊！佢话：呢、這个和尚真系可恶啦！无忌哥哥，你个肚好饿啊你！我哋搵啲嘢食至得啊！突然间院子里边有脚步声，有七八个人行紧嚟，火光闪动，房门推开，两名僧人高举烛台照住两个人。张无忌眨一眼，

0: 高高矮矮，总共系八名僧人，有啲粗眉大眼，有啲满面横肉，个样生得和善啲嘅就一个都冇。呢个满面皱纹嘅老和尚话：，喂，你哋身上仲有几多金银珠宝？一齐都攞晒出嚟。赵敏话：
1: 做咩呀？
0: 个老和尚笑住话：两位施主有缘嚟到呢处，咁啱撞正小庙要大做法事，重修山门，再装金身。两位身上嘅金银珠宝一齐布施出嚟就得啦。如果孤寒唔舍得，得罪咗菩萨，仲麻烦啦。
2: 赵敏嬲啦，佢话：你哋咁唔系打劫？
0: 个老和尚话：罪过，罪过。我哋八兄弟杀人放火，本来做嘅强盗勾当，最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马马虎虎咁就做咗和尚啦。两位施主有缘，肥羊自己送上门，哼，咁就连累到我哋出家人六根又唔能够清净咯。
2: 张无忌同赵敏大吃一惊啊！想唔到呢八个和尚乃系大道改装嘅。
0: 呢、这个老和尚见毫无顾忌讲出嚟，梗系全心要杀人啦。另外有个和尚咸咸湿湿咁笑住话：，
3: 女施主你唔使惊嘅，我哋八个和尚强盗净系少咗个鸭鸟夫人，啊，你生得咁花容月貌，真系观世音菩萨下凡啊！如来佛见到亦要心郁郁啊！啊，妙咯，妙咯！
0: 赵敏喺怀内攞咗七百顶黄金，一串珠链出嚟放喺台面，佢话：
1: 我哋嘅财物珠宝喺齐书啦，我哋兄妹都系武林嘅人，各位要顾住江湖上义气好。
0: 那个老和尚笑住话：两位系武林嘅人咩？咁啊最好啦，唔知系边一派嘅门下呢？
1: 赵敏话：我哋系少林子弟嚟嘅。
0: 少林派是武林之中第一大派，他希望这八个人就算不是出身少林旁支，他们的亲友之中或者都有人跟少林派有些关系的。那个老和尚打个突，跟着就目露空光，他说：
3: 是少林子弟啊，那真是不啱了，你们两个只有怪自己投错了门派起了。
0: 一伸手就拉赵敏的手腕，赵敏一缩手，咁老和尚就拉咗个胸。张无忌见眼前嘅情况危急到极啊，咁自己同赵敏都负咗重伤，无法子同佢哋打噶。但系唔理点都好，总唔能够眼白白咁睇住赵敏俾佢侮辱噶，就话：
2: 敏妹，你匿埋我后边，我嚟搞掂呢八名小贼。
0: 唔怕赵敏，佢有成肚计啊！而家就系束手无策啦。佢问：
1: 你哋系咩人啊？那
0: 个老和尚话：
3: 我哋少林寺赶出嚟嘅叛徒，遇到第二派嘅江湖人马呢，都仲手下留情嘅。咁啊撞到少林子弟啦，就非杀不可。姑娘仔，呢位兄弟本嚟要留你做个鸭庙夫人嘅，而家知道你系少林门下，我哋只有先奸后杀，唔留得活口啦。
0: 张无忌压低把声话：
2: 好啊，你就是元真的门下，是不是？
0: 个老和尚话：
3: 咦，奇怪了，你怎知道的？
0: 赵敏接口话：
1: 我们正是要去少林寺会见陈友亮大哥，推他元真大师做少林寺方丈啊。
0: 个老和尚话：
3: 善哉善哉，我佛如来普度众生。
1: 赵敏话：冇错啦，我哋齐心合力，共成善举啊！
0: 赵敏咁样一讲，八个和尚同时哈哈大笑啊！原来呢八个和尚的确系同元真、同陈友亮一党嘅，由陈友亮介绍拜元真做师傅。近年来，元真好心急做少林寺方丈，所以到处咁收罗人才。不过少林寺戒律严格，每收一名弟子都要由执掌戒律的监子长家盘问，查明出身来历。咁元真

好难为所欲为啦。于是由陈友谅设计，招引各路帮会豪杰江洋大盗喺寺外拜师，做元贞嘅弟子，但系又唔入少林寺噃。等到时机嚟到啦，就共举大事。元贞嘅武功极之深湛，一出手就令到江湖豪士人人都捏服。呢啲武林人物啊，一向仰慕少林名门正派嘅威望，又见到元贞神功绝技，都甘愿拜佢为师。有少数唔愿背叛本门嘅，元贞立即落手杀咗佢。所以佢个奸谋虽然经营好耐啊，但系并冇败露。个老和尚讲：我佛如来普度众生，系佢哋呢一党见面嘅暗号。如果系本党嘅人，就要回答话：花开见佛，心即灵山，咁啊互相知道噶啦。赵敏听到老和尚嘅口气里边露出嚟元真弟子，立即就估到元真想做方丈嘅心意。但佢哋约定嘅暗号又点知道嘅呢？一个矮矮肥肥嘅和尚话：傅大哥，这个靓妹话咩推举我哋师傅做少林寺方丈，这个消息喺边处得翻嚟嘅呢？吓，事关重大，要问清楚至得。呢八个人虽然落咗法做咗和尚，但互相之间仍然系以大哥二哥相称，旧时绿林嘅习气系一啲都冇甩嘅。张无忌一听佢哋哈哈大笑，就知道撞板啦。但系闭着重伤之后，真系冇法子凝聚，唯有努力收束心神，强行聚气。只觉得暖一暖嘅真气东一团西一块，始终难以依住脉络运行。喺呢个时候，见嗰个老和尚五只手指向住赵敏搞落去，赵敏武力挡格啊！就为咗缩个身埋喺张床里边避佢，张无忌先个心好焦急啊！但系此时此刻，亦为咗盘膝运功，希望能够恢复得两三成功力，就能够打发呢八名恶贼啦。个矮肥和尚见佢喺咁嘅情况之下，仲大无私样咁运气打咗，就喝佢话：呢、这个衰仔都唔识死嘅，等老子送佢上西天先。面自己喺度左手左脚，讲完递高右手，骨格啊啦啦声咁响，呼咁样拳，猛力向住张无忌心口打过去。赵敏睇佢咁危急，就大声惊叫起嚟。点知见到个矮肥和尚一拳打过之后，右手软泥泥咁垂低，碌大双眼，企喺树都唔喐啦。个老和尚吃咗惊，用手拉下佢。个矮肥和尚应手而倒，竟然死咗啦！嗰班和尚又惊又嬲，纷纷大声话：呢、这个衰仔有妖法噶，有邪术噶！原来嗰个矮肥和尚喺右手运力嘅时候，猛击张无忌嘅心口，打正个尖中穴上边。张无忌嘅九阳神功功力不足，护身佢系有余，不但将敌人打嚟嘅拳劲啊反弹翻去。而且因为对方咁样一击，引动到佢身体里面嘅九阳真气，劲上加劲，力中贯力，所以嗰个矮肥和尚立时就冇命啦。嗰、那个老和尚就以为张无忌心口嘅树啊，装咗毒箭、毒刺之类嘅嘢，以至嗰个矮肥和尚中咗剧毒，就立即出掌，向住露出三袖外面嘅右手拍过去。想先打断佢嘅手臂，再嚟慢慢炮制佢嘅。呢招刚猛嘅掌力撞到张无忌手臂上边，引到佢身体里面嘅九阳真气反击而出。嗰、那个老和尚当堂倒撞出去，快到好似支箭咁，咵一声冲破窗门，撞喺庭院里面一棵大槐树上边，撞到佢头壳都爆开啊！奇斌和尚大声大喊。一个和尚双拳打张无忌的太阳穴，一个和尚以双龙抢珠招式用手指挖他眼物，另外一个和尚飞起右脚踢他的丹田。张无忌耷低头避开双眼，等他两只手指笃在额头上面，只听见乒乒乓乓
三个和

0: 想先后都震死晒啦。第三个和尚嘅飞脚猛踢力度十分强劲嘅，右脚竟然成只震断。张无忌丹田嗰处俾佢踢中咗，真气鼓荡，右半边身啊各处脉络竟然好似贯穿咁样。佢心欢喜啦，佢谂可惜呢个和尚震死得太早啦。如果佢喺我丹田上面踢多几脚，反而可以帮助我早啲恢复功力添。睇嚟我受伤虽然重啊，恢复倒是唔难嘅。有咗十日到半个月嘅休息，就可以完全冇事噶啦。八个和尚当中啊，死咗五个，剩翻我三名和尚，睇到魂魄都唔齐啊，争先恐后咁抢住掟出房，一直掟到庙门外边，唔见张无忌追出嚟啦，咁先至企定喺处商量。一个话：嗰个衰仔啊，一定有邪法噶。另外一个话：我睇就唔系邪法啦，个衰仔内功认真厉害，反击出嚟打死人啫嘛。第三个人话：系呀系呀，冇错啦，我哋点都要帮死咗个兄弟报仇啊！三个人商量咗阵，一个人忽然间话：喂，呢、這个衰仔显然系受咗重伤，如果唔系，点解佢唔追出嚟呢？另外一人好高兴咁话：冇错啦，佢多数系唔会喐嘅。五个兄弟用拳脚嚟打佢，佢可以用内功嚟反击啫。我哋用兵刃斩佢、吉佢，唔通佢真系有铜筋铁骨咩？三个和尚商量妥当啦，一个人挺住长矛，一个人攞刀，一个人攞剑，行翻去院子里边。只见东厢房里边静嘤嘤，冇到人声。三个和尚喺撞烂咗个窗口装入去，见嗰个青年男子仍然系盘膝坐响树，个样睇上嚟好疲倦咁，个人都坐唔稳，摇摇岌岌，似乎随时都会累低咁。嗰个少女攞住条手巾仔帮佢抹额头啲汗。三个和尚互相打个眼色，唔敢立即冲入去噃。一个就大叫话：衰仔，有种就出嚟同老爷斗300回合。一个闹佢话：呢、這个衰仔有咩本事啫？就先得会用妖法害人啫嘛。嗰啲啊，正一系下三滥嘅把戏，卑鄙下流，无耻之尤啊！三个和尚见张无忌既唔回答又唔落床，个胆就越嚟越大，闹佢个说话亦越嚟越污糟啦。张无忌同赵敏听咗，亦都唔嬲噃。佢两个人最担心嘅咧，唔系三个和尚再嚟寻仇，而系怕佢哋吓到一去冇回头。点解呢？因呢处离开嵩山少林寺冇几远嘅。呢三个和尚如果讲俾成坤知，咁就弊弊冇咁弊啦。只要张无忌嘅伤啊，冇十日就点都好唔翻嘅，都唔使成坤亲自嚟啊。只要嚟得一两个二流高手，譬如陈友谅之类嘅人物，就冇法子抵挡啦。跟住见到三个和尚去咗又翻翻嚟，反而暗暗高兴添。张无忌连气俾五个和尚袭击，身体里边嘅九阳真气啊，有几多地方渐渐凝聚啦。虽然仲系唔能够发力嚟到打敌人啊，不过心已经唔系先头咁惊慌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请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2: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 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诶，轩仔咁啱嘅。
1: 哦，我见天气咁热，今日去买啲绿豆同埋臭草，打算啊煲啲绿豆糖水咯。
0: 我都系啊，嚟买啲乌梅同埋山楂咁，整啲酸梅汤咯。
1: 盛夏时节咧，防暑降温好重要噶。除咗咧绿豆糖水、酸梅汤、西瓜、冬瓜、青瓜、苦瓜咧都唔错噶。
0: 嗯，每日要饮唔少于1500至2000毫升嘅水，亦都可以适量饮用含盐、含电解质嘅饮品。
1: 做好防晒措施，尽量随身携带风扇仔、十滴水、清凉油等等啊。及时咧就抹汗，避免汗水堵塞毛孔，影响散热。
0: 冇错啦，如果身体已经好热啦，可以用湿毛巾擦拭额头、颈部、腋窝等血管丰富嘅部位，帮助散去热气。
1: 室内空调咧就可以适当调高温度，配合风扇使用，能够避免空调直吹嘅不适啊。
0: 如果实在觉得闷热难耐，可以食一小块冰西瓜或者冰酸奶，快速缓解。
1: 防暑降温的关键就是循序渐进，不要令到身体在冷热之间反复切换。
2: 最近饥恐肯亚热病例增多，我们该怎样预防呢？
1: 预防的关键是防蚊灭蚊，这种病主要通过衣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2: 具体又应该怎样做呢？
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的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的时候着浅色的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2: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怎算好啊？
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给家人。
3: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4: 唉，好热啊。咦，等我开大啲嘅冷气先。
5: 喂，你做乜嘢啊？
4: 吓，咁热嘅天气就梗係开行个冷气，调低个温度，等间房凉爽啲㗎啦。
5: 室内外嘅温差唔可以咁大㗎，一般喺8摄氏度至10摄氏度左右。夏天高温天气一般喺35摄氏度左右。所以26摄氏度左右嘅室内温度係最合适㗎。同时温度唔係太低，这个时候空调都比较悭电。
4: 咦 ,OK 喎，又悭钱又舒适，一于将部空调调返到26度先。
6: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天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超车遇到左转车，谁来担责？路中间的黄色虚线是可以临时跨越的，发现前车要左转，就借对向车道超车，结果与前面左转车撞上了，这个事故责任在谁呢？根据法规规定，前车正在左转弯的，不得超车，所以这样的事故要由超车的车辆负全责。请记好，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不得超车。
6: 家是温暖的代名词，
7: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6: 家里家外，
7: 亲人朋友，
6: 或浓或淡，
7: 或聚或散，
6: 外加1059，为我停留，
7: 为我停留，
6: 为你守候，
7: 为你守候。

0: 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2: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3: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告耀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0: 千分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路口相逢，谁先谁后？
5: 驾车通过一个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的路口，那相对行驶的车，到底谁应该让谁先行呢？如果你是左转弯，要让对面直行的车先行；让过直行车后，对面有车在右转，这时就是对面右转的车让你先行。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路口，左转让直行，右转让左转。如果不让行发生事故，可是要承担事故责任的。
6: 张总，机票订好了。
7: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8: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7: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8: 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孤妖人洪宁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2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 K

0: 千斤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还有不能通行的绿灯吗？驾车通过路口，虽然是绿灯，但前方交叉路口交通已经阻塞，这时还能继续行驶吗？法规规定，机动车遇有前方交叉路口交通阻塞时，应当依次停在路口以外等候，不得进入路口，而且还要依次排队，不得从前方车辆两侧穿插或者超越行驶，不得在人行横道、网状线区域内停车等候。闯绿灯是个俗称，简单点说，就是前面路口已经拥堵了，虽然是绿灯，也不能前进，这只会加剧交通拥堵状况的，即使是绿灯，也不能继续。

0: 哇 ，Chanel 红免费试用啊！反正俾$16快递费啫嘛，申请先试试先。
1: 微信朋友圈嘅 Chanel 口红试用宣传广告，唔少贪靓嘅女生申请之后，喺对方嘅网站上面填写咗自己嘅联系电话同家庭住址，结果唔单止收到嘅口红系假货，仲因此要支付$16嘅快递到付费。
2: 实际上呢$16并非快递费，而系代收款费，亦即系话骗子利用微信朋友圈打住产品试用嘅旗号，做起咗虚假销售嘅勾当。所以提提你，千祈唔好轻信打住免费试用旗号嘅产品宣传广告啊！
3: 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4: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3: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5: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6: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3: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5: 佢想拖我隻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7: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8: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K 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10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告耀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噶！

0: 老婆煮饭啦。
1: 哦，
0: 老婆，老婆，
1: 得啦得啦，烦唔烦啊？我喺度刷紧朋友圈啊嘛。
0: 唉，阿仔食饭啦。
2: 哦，
0: 阿仔，阿仔，
2: 得啦得啦，你烦唔烦啊？我就嚟打爆机啦。
0: 唉，
3: 世界上最远嘅距离就系佢哋喺你身边，但你却视而不见。
4: 唔好俾键盘同手机成咗你同家人亲情之间嘅隔断。
5: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6: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7: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8: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5: 嗰种惊喜，
7: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5: 初心不变，
7: 仿如初见，
5: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3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一零五九，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一零五九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黎黎。炎炎夏日，很多人都喜欢吹空调降温度夏，但长时间待在空调房内可能会导致空调病。那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如何科学预防空调病。空调病并不是一种特殊病症，但其表现与多种疾病症状相似，通常会出现头晕、易疲劳、颈肩痛、手脚凉、易感冒和过敏等。这主要是由于长期处在空调环境，空间相对密闭，空气不流通，室内外温差较大，人体不能适应而导致的。随着空调在工作场所和居室内普及，空调病在夏季的发生率逐年增加，尤其是老人、儿童、女性更需注意。那如何科学使用空调，正确防暑降温呢？首先，避免长时间处于密闭的空调环境，经常开窗通风，最好2至3小时一次。其次，室内外温差不宜过大，室内温度最好控制在24至26摄氏度。夜间睡眠时开启定时功能，避免长时间使用空调。第三，定期清洗空调，防止致病微生物过度繁殖，诱发过敏。此外，尽量不要让空调的冷风直接吹在身上，尤其是刚从室外较热的环境进入空调房时，可先在室内外交界处让身体适应几分钟，再逐步进入空调房。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其实小朋友的内心世界是很简单的。
1: 我们的妈妈好大胆，
2: 我是别人，一个男朋友，有一个充满爱的家。
0: 家长的关心和呵护才是孩子们成长的养分，请关爱儿童成长。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电动车和杂物切勿摆放在安全出口、消防疏散通道。电动车宜在室外集中停放和充电，切勿使用老旧线板，以防电线短路引发火灾。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以防电池过热引发爆炸。切勿使用废旧电池及充电器，并定期检查更换。
7: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2: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5: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2: 记住啦，粤是粤语的粤，听是听歌的听啊。

0: 你看，车后面有一个座位，我俩挤一挤吧。
1: 哎，累死我了。
0: 哎，你看，跟在我们后面上车的是位拿东西的阿姨，我们不如把位置让给她吧。
1: 啊，好吧。
0: 阿姨，您拿着东西站着不方便，这有个座位，您坐吧。
1: 啊，谢谢你们，不用了，我的东西啊不重。
0: 嘿，坐吧，阿姨，我们都快到站了。
1: 哦，那好，真谢谢你们了。
0: 阿姨，再见。
1: 啊，再见，再见。
0: 阿伯，我这位置啊让给您，您啊坐好扶稳。
2: 哎呦，好好好，谢谢您。
0: 不用谢，我这座位啊也是两个小女生让给我的，我们都要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2: 哎呀，说得对，说得对。
3: 一个简单的动作却温暖了别人的心，谢谢您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0: 妈咪，我要妈咪啊！
1: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哦。
0: 我找不到回家的路啊。
1: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看天上面的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他们躲在云的后边，但是他们一点都不怕、啊。你知不知道为什么
0: 啊？为什么啊？
1: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着他们等云散开咯。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啊？
0: 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1: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住你的。
2: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4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哇，唔使点咁多菜啦，大家食餐饭只係为咗聚下啫，唔好咁浪费啦。
7: 你一阵出去嘅话记得关灯喎，唔好浪费啦。
8: 你支水仲有成大半，不如你飲完先洗啊，唔好浪费啊嘛。
9: 喂，抹个嘴啫，唔使用半包纸巾系嘛，唔好浪费啦。
10: 自若自若，积少成多，一滴两滴汇成江河，做新时代人，拒绝浪费。
1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表姐，表姐。
1: 吓，吓得我啊！
0: 咦，几日冇见，点解你皮肤差咗，反而又迟钝咗噶？
1: 可能系我成日挨夜追剧啩。咁你呢？点解你黑眼圈咁大噶？
0: 唉，琴晚又打机打到两三点咯。
2: 仲挨夜啊？唔好再透支未来啦！从今日起，我哋一齐早睡早起啦！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6: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节约粮食从一粒米开始，
1: 让我哋从自身做起啦。

0: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1: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2: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3: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你是不是真的了解他们啊？
1: 你知道妈妈后生的时候的梦想吗？你知道妈妈每日几点起床吗？你知道妈妈最喜欢听的歌是什么吗？你知道爸爸最自豪的一件事是什么啊？你知道爸爸最近一次生病是什么时候啊？
0: 或者我们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了解父母。爱请别等待。

0: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1: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0: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1: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0: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1: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0: 外加一零五九，
1: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0: 生活中嘅美好。

Ja, ruhig zusammen.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00。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我哋都明白呢一啲事关乎太多人嘅未来。
7: 温室效应不断加剧，未来几十年北极冰川或将全部消失。
6: 水体污染形势严峻，全球有10亿人得唔到清洁用水。
7: 树木采伐无度，森林覆盖率极速减少。
6: 能源损耗加速，全球部分地区无法保证正常用电。
7: 然而有你有我，
6: 有你
7: 地球就有希望，
6: 就有希望。
7: 步行骑车坐公交，3510新出行，
6: 节能采光开窗帘，享受阳光大自然。
7: 出门随手关电源，减少待机废能耗。
6: 空调节能好重要，夏天选择26度。
7: 洗衫拖地冲厕所，循环用水更节约。
6: 环保用品随身带，白色污染讲拜拜。
7: 节能降碳好生活，你我参与
6: 共同行，
7: 你我参与
6: 共同行。
0: FM 105.9，全城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 ，FM 105.9。

0: 你知唔知啫？琴晚
1: 喂，话件事过你知啊，我听讲啊。
2: 喂，你哋有冇听讲过啊？有人话佢哋琴晚
3: 谣言止于智者，讲嘅人再多，谣言都唔会变成现实，反而可能带嚟处分。
4: 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拒绝谣言，从我做起。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 或微信搜索小程序告耀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真系好难饮啊！
5: 喂 ，Mada， 你喺度饮紧咩嘢啊？
4: 峰哥，你有所不知啦，我喺度饮紧网红减肥药啊！
5: 唉，计我话，想要身材苗条又健康，科学饮食先系至关重要噶噃。
4: 咁点先至为之科学饮食啊？
5: 嗱，听住咯，科学饮食一般都要遵循呢八个原则。第一就系食物多样化，谷类为主；第二多食蔬菜、水果同薯类；第三多食奶类、豆类同埋佢嘅制品；第四经常食适量嘅鱼、禽、蛋、瘦肉；第五要清淡，少食盐；第六进食量与体力活动要平衡；第七饮酒要限量；第八食干净卫生、不变质嘅食物。
4: 收到晒啊！怪之得峰哥你身材咁 fit 啦，
5: 吓唔系你估，唔系点做史上最强保安啊？
6: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7: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
8: 我等待，我希冀。
6: 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
8: 无论天星天
7: 有，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這个俾你噶。
8: 有相信有分，
6: 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9: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7: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1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

0: 然后冒充老年福利中心等机构高价卖假药同保健品，唔少老人家因此上当啊！唔讲你都唔信噃，一啲老人家喺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之后，觉得业务员仲亲过自己嘅仔女啊，所以无论点样都唔肯报案噃。
1: 或者正系因为你嘅疏忽，先让骗子有咗可乘之机。抽啲时间陪下佢哋啊，让更好嘅亲情养老同关爱成为防范老人受骗嘅防护网。
2: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3: 1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4: 爱家1059，
3: 爱家1059，
4: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3: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2: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3: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2: 请留低，
3: 因为
2: 这个是你的选择，
3: 因为
4: 这个是你的选择。

0: você.
1: 我是第三届最美观优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00。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K 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4: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买啊？
4: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5: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6: 买高腰特产，
7: 上高腰优品会，
6: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7: 上高腰优品会。
6: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8: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6: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8: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9: 北极熊哥哥，你还在吗？
10: 我可能准备消失了。
9: 你呢，小熊猫妹妹？我也许就要灭绝了。高鼻羚羊姐姐，为什么连你也……
11: 因为人类的非法贸易、过度开发，导致环境污染和生存环境恶化，我们就快要撑不住了。
12: 世界上百万物种濒临灭绝，每年有很多不知名的物种正在加速消失，它们能够存续下去的希望，也许就是你生产和消费习惯的一丝改变。

0: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自己。
2: FM 一零五点九
1: ，FM 一零五点九，
2: 同你一起披荆为袍，
1: 斩棘为冠，为梦想而战。

请你不要再提起失去的爱已失去，谁也不必再追忆。

0: 住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新的一日开始了，清晨的街道就是我的奥运跑道。伯伯早晨啊。
3: 嘿，早晨啊。妹妹仔，你又出来晨运啊。
2: 是啊，伯伯你的太极拳现在越来越耍家了。
4: 咦，乜咁快搞定份计划啊？
5: 当然啦，要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一定要有健康的体魄，锻炼是我释放工作压力的最好选择。
6: 参加全民健身，唱响快乐人生。
7: 爱的声音，
8: 爱的声音，
7: 家的感受，
8: 家的感受，
9: 外加1059。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各地严阵以待。
1: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4: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3: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

0: 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

0: 说啊，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 6.5%。 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 10%。 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 15.9%。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
5: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 53% 和 76%， 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 42.7%， 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4: 上半年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5: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 89.2%。 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
4: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2%、51.9%、11.5%。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9.3%。
5: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 49.6%， 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 80.2%， 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 31%。
6: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7: 今天不

0: 得出，田间精细管护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材质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1: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六成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进贵。
2: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全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
1: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3: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1: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4: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1: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5: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6: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日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力规定，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举例说，
8: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7: 时间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责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0: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10: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6年超过6000家。
9: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11: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9: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受白海

0: 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1: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是缆绳有损坏。如果
0: 石塘若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2: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3: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4: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的，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船道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3: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5: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10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冰强：
6: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 1.3 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8: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吨，同比增长1.23%。
7: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为2小时左右。
8: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部、海南西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7: 多地高温天气持续，辽宁沈阳、营口、辽阳、山东济南、德州、甘肃敦煌今天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5号表示正在与伊朗接触，伊朗则表示双方尚未谈判。有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正缓慢复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他表示，美国在新一轮冲突爆发4到5天后，曾向伊朗传递信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相关问题。加里·巴巴迪称，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在外交谈判推进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数据也反映出当前能源运输的脆弱复苏态势，但仍远低于正常水平。根据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邮轮和3艘散货船，而战前日均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此外，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7: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警告，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明年底前使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大约新增4900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1: 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有预报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
12: WFP warned，
13: 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已经在贫困、冲突、经济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极端天气中挣扎的国家可能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
11: 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9月到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根据测算，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粮食不安全人口可能分别增加 83% 和近 75%。 东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也可能受到显著影响。
8: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号参加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7: 修达地方官员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8: 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国际足联日前公布提案，计划成立 FFE 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
7: 阿根廷5号证实，其驻巴西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巴西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因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受阻，强烈批评了巴西总统卢拉。
8: 国际黄金价格5号涨超 4%， 盘中价格一度达到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7: 乍得政府表示，截至4号，其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8人死亡。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郭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告要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点，

书乐全传，以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率领宋军抗击金兵的英勇事迹为主线，塑造了一代名将岳飞正直、忠义、孝顺、英武神勇，率领岳家军精忠报国的英雄形象。枪挑小梁王、岳武刺字、诛仙阵大捷、直捣黄龙府等精彩情节扣人心弦，荡气回肠。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外加1059经典系列名著联播《说岳全传》，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

0: 张邦昌卖国投敌，献计俾金兀术讲乜嘢？子贡啊，想得到宋室天下，一定要先绝咗宋室嘅后代，咁一定要一个亲王做人质。啊，呢条毒计一出，连兀术听咗都大吃一惊。兀术个心就谂，你个奸臣真系犀利呀！阴毒，真系阴毒。兀术个心虽然系咁谂，但个口咧就讲：好、此计甚妙，本帅就派左丞相哈弥光、右丞相哈弥强同你一齐去。你啲歌童美女，我呢处冚唪唥都唔需要。你就带返去啦。於是张邦昌就同埋兀术嘅左右两个丞相一起出营，带埋歌童美女返入京城。嚟到午门落咗马啦，张邦昌就同埋兀术嘅左右丞相入去朝见阴中讲：陛下，兀术唔要呢啲歌童美女，佢一定要一个亲王来做人质先至肯退兵啊。陛下，为今之计，不如暂时将殿下送去金营做人质，然后呢，我哋偷偷咁暗中调齐各路人马来杀尽金兵，殿下就自然得救回朝。陛下，如果唔系金兵咁多，恐怕一时打破京城，嗰阵就玉石俱焚，后悔都嚟唔切㗎啦。嗰、那个阴中皇帝呢，一时揸唔定主意。张邦昌见佢咁样，即刻又追佢。陛下，呢件事好危急啊，望陛下快啲作出决定啦。唉，既然係咁，张先生，你就同金邦嘅黎氏暂时喺外边等候一阵，朕同父王商议再行定夺啦。张邦昌就同咗金营嘅左右丞相出咗外边。嗰、那个张邦昌一个威力十，又私自入宫启奏：陛下，臣再有一个意见，呢件事系关系到国家存亡啊！陛下，如果你同太上皇商议，边一个太上皇唔爱惜自己嘅仔啊？至如果唔答应，陛下咁就误咗大事噶啦！陛下，你一定要自己揸定主意，千祈唔好因小失大啊！阴中皇帝答应咗啦，就入去后宫朝见道君皇帝。诶，这个道君皇帝是哪个呢？嚟，佢就是前边讲的徽宗，是阴中的老豆。本来徽宗是做紧皇帝的，是这个徽宗一味信神信佛，想话长生不老，所以就不理朝政，听埋晒奸臣嘅说话。喺金兵打嚟啦，大兵压境最危急嘅时候，自己就唔管啦，让位俾个仔阴宗。阴宗登位，佢仲系任用徽宗嘅嗰班奸臣，所以国事就一日一日衰落。当日徽宗就入宫朝见咗道君皇帝，讲：父王，今人要亲王做人质先就肯退兵。那个徽宗皇帝听了之后，就一味流眼泪说：皇儿啊，我想你们一定是奸臣的计策，唉，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只好等你的弟弟赵王去了。于是就传旨叫赵王入了安乐宫来。道君皇帝就含着眼泪说了：王儿啊，你知道的了，外边金兀术的大兵好猖狂啊。你皇兄三次送礼求和都不行， 佢一定要个亲王嚟做人质先肯退兵。为父想将你送去，唉，又唔舍得你，你话点办呢？原来呢位殿下单名一个元节，嗰年佢先至15岁，系佢一个孝顺仔嚟。睇见父王咁优秀，佢即刻就讲：父王，你唔好爱惜神儿，呢啲系国家大事，唔好因为神儿一个恩就耽误咗国家大事。祖宗开创嘅江山真系唔容易得嚟嘅，不如就将神儿暂时送去金营。嗱，等各省嘅兵马一嚟啦，嗰阵时杀败咗金兵，救出咗神儿，亦都未迟啊！徽宗无可奈何，就只要出宫去坐祠，召集咗两班文武嚟问咯。依家赵王愿意去金营做人质，各位卿家边个肯保殿下一起去啊？当时咧有个新科状元叫做秦桧，佢就出班启就话：臣愿保殿下一起去啊！难得卿家咁忠心，好啦，等赵王回朝之日就加封你个官职啦。徽宗讲完就退咗返入后宫，於是就百官退朝。张邦昌、秦桧同埋金邦嘅两个左右丞相护住赵王就一起去金营。呢、这个赵王年纪咁细就梗係唔舍得分离啦，就一边行就一边喺马上喊住。出咗朝门就上咗马嚟到金营。张邦昌同埋左右丞相先入营里面，只有秦桧保住殿下企喺营门外边。张邦昌就入营见阿术，阿术就问佢：楚王呢件事办得点啊？左右丞相即刻就话：哎呀，楚王果然使得，俾佢一出计啫。宋朝皇帝就将殿下送嚟做人质，仲有一个新科状元叫做乜嘢秦桧嘅一齐嚟添，而家喺营门外边候旨啊！好，同我请佢入嚟相见。唉，点知下边有个金将叫做蒲卢温嘅，生得凶神恶煞，嗰日啱啱系佢当差，呢个嘢佢听错一个字，阿术叫请佢入嚟。他就以为捉他入来，即刻到营外边就问：哎，哪个是殿下？秦桧就指着殿下说：这位就是。蒲卢温上前一下就将赵王一捉了落马，夹住就走。秦桧跟着在后边大声说：哎呀，你不要吓亲我们殿下。蒲卢温根本没理他，一直就拖着那个赵王入到帐篷里面才放低。哈！点知赵王早已经惊死咗啦！阿术见咗咁样，即刻就嬲啦！边个叫你捉佢嚟？嚟啦！退出斩啦！呢个时候，秦桧亦都冲入嚟话：哎呀，你点解吓死我哋殿下？
1: 哦，丞相啊，呢、这个系咪新科状元秦桧啊？
0: 子贡，系啊。
1: 好，留低呢个人。唔好放佢返去啊！
0: 诶，阿术因咩事要留低秦桧呢？呢一个就系阿术嘅妙计嚟，呢啲系后话，慢慢就会讲到。而家阿术扣留咗秦桧，唔准佢返去，就叫佢将赵王嘅尸首埋好啦，然后咧就软禁起上嚟。跟住阿术又问张邦昌啦。
1: 楚王啊，而家殿下已经死咗，点办啊？
0: 禀告主公，而家朝廷里面仲有一个九殿下，系康王召寇，等神再去将佢要嚟。张邦昌讲完就拜别咗阿术出营，翻到有金銮宝殿见咗道君皇帝就炸喊讲啦：哎呀！赵王跌咗落马，喺金营死咗啦。而家阿术仲系要一个亲王做人质先肯退兵喎。
2: 如果唔肯俾佢，就要杀入宫嚟噶啦。嗰、那个道君皇帝一听，又惊又悲啦，只好叫埋自己最后一个仔康王上殿。康王朝见完啦，道君就将金邦押术要亲王做人质、赵王跌死嘅事一一讲清楚。康王就话：父王社稷为重，臣愿不惜微躯去金邦就系啦。当时皇帝又问：各位卿家，你哋边一个肯保殿下去啊？当时就有吏部侍郎李若水上殿启奏：微臣愿保。于是讲完，佢就同康王拜辞皇帝出城，嚟到金营，企咗外边。张邦昌先入金营，见咗押术就启奏咯：子公啊，依家九殿下已经俾臣要咗嚟啦，朝廷里边冇第二个小殿下噶啦。押术听咗，佢又怕康王吓死咗，呢一次啊，佢就命令军师亲自出营去迎接。李若水就偷偷对康王讲：殿下，你知吗？能弱能强就千年计，有勇无谋就一旦亡啊！殿下见咗押术，要随机应变，千祈唔好失咗锐气啊！孤家知道，于是就跟住哈弥痴入咗营嚟见押术。押术见嗰个康王啊，莲方玉冠，美如冠玉，真系欢喜咯。
1: 好人品，殿下，如果肯拜本帅为父亲，我如果得咗江山，俾翻个江山你做皇帝，点啊？
2: 康王咧本来系唔肯嘅，听见话俾翻个江山佢，仲俾翻佢做皇帝，只好勉强上前就讲：父王在上，臣儿拜见啊！
1: 好，王儿平身。
2: 于是就命令康王喺后营里边另外搭个帐篷嚟居住。只见李若水都跟住入嚟，押术就问佢：
1: 你系边个？
2: 李若水一啲都唔怕，碌大双眼就讲：你理我系边个？李若水讲完就跟住康王走咗去。押术就问军师咯：
1: 军师，呢、这个人咁倔强噶吓？
3: 主公啊，呢、这个人系宋朝嘅大忠臣，而家做吏部侍郎，叫做李若水啊。
1: 哦，原来就系呢位老先生。哎呀，本帅失敬啦。咁夜啦，军师，你就留佢喺后营里边，好地招待佢啊。
2: 到咗第二日，押术升帐又问张邦昌：
1: 丑王啊，而家又点办啊？
3: 主公啊，臣既然跟随咗主公，点会唔尽心嘅呢？而家我仲要将道君皇帝同埋钦宗皇帝两个人亲自送俾主公㗎。
1: 哦，

0: 到咁嘅地步，唉！李若水就对哈迷痴讲：你同我执埋张叔夜嘅尸首，好地收葬佢。军师就命令军士埋葬咗张叔夜，压住两个皇帝就一路向北进发。行下行下，将近到了，那个军师哈迷痴就对住李若水讲：李先生，你如果到了本国，那些王爷不像我们四主公那么喜欢忠臣的，你说话一定要谨慎一点啊。李若水就说：这样不行，我既然来了，只有判死，还有什么好想的呢？没几耐就到了黄龙府。哎呀，金国的人一听到话俘虏了两个宋朝皇帝，而家就压紧翻嚟，都唔知几高兴。点解？以前皇帝啊，好难见得到噶嘛，真系金口难开就金面难见嘅。啲人啊，睇热闹咁一齐嚟睇个宋朝皇帝，一直跟到端门先至散开。哈迷痴喺外边候旨，早有金帮个官员启奏俾金主知。哈军师压住两个宋朝皇帝翻嚟啦，金主听到之后高兴咯，一边就吩咐大牌筵席嚟庆贺，一边就命令带徽宗、钦宗两个皇帝入嚟。两个皇帝入到里边，见到金主，佢企算唔肯跪低。金主就话：你时时伤害我个兵将，而家俾我捉咗嚟，仲敢唔跪啊嘛？好。来人啊，将银安殿的地下烧热佢，然后将这两个皇帝的衫除了佢，等佢戴上个狗皮帽，身上面着住青衣，后边挂住一条狗尾巴，成身挂住铜鼓铜铃，将佢双手绑住两条细柳枝，除了佢个靴袜。一阵地下就烧红，金兵就将两个皇帝抱上去，放在热地上边。地下咁热，双脚又冇鞋又冇袜，梗系辣到生虾咁跳噶啦。点知咁一跳啫，身上嗰啲铜铃啊、铜鼓啊，叮叮咚咚，成身响晒。金帮嗰啲人睇见佢两父子跳得咁得意，一齐哈哈大笑，仲一边饮酒一边睇热闹。宋朝皇帝呢，真係好似马骝咁样，一味咁喺度耍把戏俾人嚟睇。呢啲呀，亦都係佢听信奸臣嘅说话，废黜忠良嘅后果。呢个时候喺下边嘅李若水睇见咁样嘅情形，嗰个心就好嬲，即刻就走上去将老皇帝抱落嚟，跟住呢又将个小皇帝抱落嚟。金主就问哈军师咯：你个是什么人啊？
1: 禀报领主，这个是他们的大臣李若水，哎呀，他是个大忠臣来的，四殿下好敬重他，他怕领主伤害他的性命，叫臣好好地看管着他，如果他死了就问臣攞人的。黑领主欢欣。
0: 既然是这样，好了，我就唔计较佢系啦。
2: 军师谢咗恩，吓，点知个李若水突然间走上前嚟，指住金主就闹：
0: 你呢啲野蛮人，唔知天理，将中原天子咁样凌辱，等天兵一到杀入黄龙府，我就将你啲野蛮人一个个杀干净，先至出咗我呢啖气啊！
2: 嗰个李若水不停口咁指住金主一味闹：野蛮人，野蛮人！闹到嗰个金主火起啦，金主即刻吩咐：
0: 嚟啦，即刻将佢手指剁咗佢。
2: 金兵答应咗落嚟，斩咗李若水嘅一只手指。哈，李若水又换咗第二只手指指住又闹：野蛮人，你将个李若水睇成个咩人？你虽然斩咗我一只手指，我点都唔会屈服嘅。嗰个金主即刻又叫：
0: 嚟啦，将佢第二只手指斩咗佢。
2: 咁样闹咗几次，又斩咗几次，五只手指头冚唪唥都斩咗去。 李若水又换转右手指住蓝金主，又将佢右手啲手指冚烂斩咗去。
0: 吓、啊！李若水虽然双手冇咗手指，仲一味咁闹，嗰、那个金主更加嬲啦，即刻又话：嚟啦，将佢条脷割咗去。
2: 哈、啊！点知虽然割咗李若水条脷，嗰、那个口咧叭叭声流血，佢仲一味闹。
0: 诶，
2: 一个人冇咗条脷啦，点能够讲嘢呢？
0: 咁唔系，李若水虽然而家冇咗条脷，佢仲系擘大个口，声咁闹，仲一边闹就一边跳啊！呢次弊，佢咁跳下跳下，下，
2: 金帮嗰啲人睇见佢咁样就觉得可笑，个个都话：，
0: 哈哈，你睇几好睇嘛？啱晒，我哋一边饮酒就一边睇戏啊！
2: 于是金帮嗰啲兵员就一边饮酒就一边喺度讲笑。当时金国嗰啲人都系坐喺地下树饮酒，过咗一阵间，啱啱上菜，趁住大家唔注意，李若水一冲就冲咗上去，抱住金主，一啖就咬住佢嘅耳仔，死都唔肯放。
0: 哈哈，嗰阵时金主啊痛到呀呀声，喐都唔喐得。大太子、二太子、三太子、五太子、文武百官见到都惊啦，一齐涌咗上去搏命咁扯啦，扯下扯下一用力，连金主只耳仔都扯甩咗。跟住呢就将李若水推咗落去，一阵乱刀斩成咗肉饼，
2: 正系马拆忠臣粉碎身，千秋万古赎为念，不图富贵为图义，留取丹心照汗青。当时金帮嘅文武百官都嚟向金主请安，嗰、那个军师哈弥痴静静就派人收拾咗李若水嘅尸首，装咗喺金漆盒里边，自己啊收埋。金主咧就叫太医用药敷咗只耳仔，跟住就传旨命令，
0: 将费仲、任仲两个皇帝发去五角城，关喺陷阱里边，等佢坐井观天。
2: 大概过咗十几日，押术嘅大兵就回国拜见咗父王启奏，讲
0: 臣儿初进中原，势如破竹啊！
2: 金主见到四太子得胜回朝，真系高兴咯。讲起咗俾李若水咬咗一只耳仔嘅事，押术就只好再三请安啦。金主又传旨啦，命令分头去各国借兵帮助，约定出年新春一齐再进攻中原。呢啲系后话，我哋暂时就不表。再讲，当年宋朝代州雁门关有个总兵叫做崔孝，佢因为打仗被捉，而家困咗喺金帮里边，已经18年。嘿，呢个人唔单止识得打仗，佢最识得医马。金兵捉住佢之后，知道佢识得医马，就留翻佢喺金帮里边。等佢专门嚟医马，所以佢喺金营里边可以到处出入，同嗰啲金兵啊、金将啊，个个都合得嚟，日子仲可以过得去。嗰日佢啱啱喺度医紧马，突然间听到宋朝两个皇帝都俘虏咗黎呢树，困咗喺五角城里边。于是佢就攞咗两件老羊皮衫，烧咗几十斤牛肉羊脯，带住几条皮带就嚟到五角城，对住嗰啲平将讲：
0: 我听讲我旧日嘅主公晕咗喺呢树，希望俾个人情俾我，等我入去见佢一面，亦都尽咗我一点忠心啦。
2: 嗰啲平将就话：
0: 啊，如果系第二啲人，我哋唔会放佢入去嘅。见系你，你平时同我哋医马，时时都麻烦你，好啦，有交情我哋就放你去睇阵间啦。喂，只要快啲啊！
1: 得啦得啦，梗係啦梗係啦。
2: 嗰、那个平将开咗门，放咗崔孝入去。崔孝呢就一边行就一边叫：
1: 主公喺边树啊？主公你喺边树啊？
2: 叫咗半日都唔见到答应。

0: 自言自语讲：哎呀，你说咁多陷阱，你叫我去边处揾啊？诶，究竟崔颢揾唔揾到两个皇帝呢？听日自讲。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宋朝两个皇帝都被金帮俘虏了，困在五角城的陷阱里面。雁门关的总兵崔颢亦都是被俘留在金营里面依麻。他知道两个皇帝困在五角城，就想办法去找两个皇帝。点知找了半日都找不见。唉，崔颢本来就已经年纪大，从早上行到中午，行了半日，有些行不动，真是腰酸腿痛，就只好瞓在地下树休息一阵间。他刚刚瞓低，忽然间在耳里边听见王儿，又听见王儿在呢树啊！啊，呢次好啦！崔颢即刻就讲：好啦好啦，原来是呢树嚟啊！万岁啊，臣是代州雁门关总兵崔颢啊，我冇咩礼物敬上啊，只有呢啲牛羊肉脯，仲有两件皮衣，愿主上龙体健康。崔颢讲完就用皮带绑住啲衣服啊食物抌咗落去井里边。那两个皇帝接了就说：哎呀，难得你一片忠心啊。崔颢在上面就问了：啊，主上啊，中原还有什么人啊？唉，因为张邦昌卖国，张赵王骗着金邦跌死了，只有一个九殿下康王，又被他们逼来这处做人质，而家中原无人啦！哎呀，咁样主上啊，既然九殿下喺呢处，主上你可以写到诏书，等臣喺身边带住。如果有机会能够见到九殿下咯，我就将诏书交俾佢，好叫佢逃翻去本国，起兵嚟救主上回国就系啦。唉，依家我呢树又冇纸又冇笔，叫寡人点样写诏书啊？啊，主上啊，臣该万死啊！主上可降一道血诏啦！两个皇帝听咗啦，放声大哭一场，就只好偷偷将件白衫撕咗块落嚟，咬损咗手指头，用血写咗道诏书，叫康王逃返去中原即位，重整江山，米失先王嘅祭祀。写好咗就绑喺皮带上边，崔颢吊咗上嚟，收埋喺衣服嘅夹层里边，又喊咗一场，就拜别咗两个皇帝。嗰两个皇帝亦都喊住讲：唉，朕父子被困住喺呢树，举目无亲，而家得到卿家，真系好似至亲咁样。我哋倾咗几句啫，又要分辨，叫朕有咩办法唔伤心啊？主上啊，你要保重龙体啊！臣如果仲喺呢树，一定时时嚟睇陛下噶。崔颢讲完，就飞跑咁翻咗去。他仍旧每一日仲系去各营依马，一边依马就一边留心打听康王嘅消息。转眼就过咗新春，到咗二月嘅中旬，魏术咧带住50万人马同埋各国嘅金兵、各个殿下一齐杀奔中原。咧，呢个就系金魏术二进中原嘅故事。一路上，只见嗰啲金兵威风凛凛，真系好似鬼门关上门冇锁，闯出一班恶鬼来。 押述的大军行到四中巡才进入卢安州。为什么这次他行得这么慢？原来押述一路行就一路打猎，所以拖延了时间。大军在卢安州休息整顿了几天，就向两龙军河间府进发。不日就到了河间府，押述又传令，大家听着，不准入城骚扰百姓，有负张叔夜投信之心。又一日到了黄河边，已经是六月中旬，那时候天气好热，押述就传令在黄河边一带安营扎寨，等天气稍微凉点然后渡河。转眼之间又到了七月的十五日，押述就命令搭起个草棚，劏了很多猪啊、羊啊、鱼啊、鸭啊之类的东西，向着北方来自祖。将祭礼摆好之后，各个王爷都齐集晒在侍候。啊，只见押述坐着火龙驹，后面跟着一个王子。来，这个王子着着一件红色的团龙夹纱战袍，金软带勒腰，左架弓就后插箭，挂着一把腰刀，坐着一匹红鹰马，头戴束发紫金冠，两条持戒尾左右分开。那个崔孝亦都跟着在后边来看，打听到原来这个就是康王。那个康王骑着匹马在那行紧，忽然间马失前蹄，几乎跌落马。康王即刻将手一拉，匹马就势起身来。哈，押述睇见即刻就高兴咁，哈哈，我哋王爷嘅骑术的确系唔错啊。点知康王咁一跌，佢身上嘅飞鱼袋里面嘅呢张雕弓跌咗落地下。崔孝就走上嗰步，执起弓，双手抵上去讲：殿下，你收好呢张弓啦。押述听见崔孝是中原口音，就问：啊，你是什么人啊？崔孝就在马前跪低说：小臣崔孝，本来是中原人士，现在在主公这处依马已经有十九年了。看你这个老人家也都挺忠厚，好了，我就命令你服侍殿下，等本帅抢了宋朝天下，封个大官给你做系啦。崔孝多谢了，就跟着康王来到草棚前边，落了马入去。祭祀开始，押述就向北边遥祭一番，叩拜完，一班人就回到营房里边，坐在地下摆好酒席，一齐在度痛饮。康王亦都坐在下边，那些王子呢好高兴咁嚟饮酒，点知饮下饮下啫，啊，那个康王突然间流起眼泪上嚟，诶，点解康王喊起上嚟呢？原来佢睇见嗰啲王子喺度咁高兴，原来佢听到王子喺度讲：，啊，我哋指责咁多，偏偏要呢个宋朝皇帝仔嚟做干仔做乜啊？那个康王喺下边听到啦。那个心就想，唉，连外国万人亦都有祖先，唯独我这个宋朝皇帝的子孙连祖宗都没埋，你又有什么办法不伤心啊？押述正在欢怀畅饮，看见康王流眼泪，即刻就问：啊，王爷，你为什么不饮啊？崔孝听见即刻跪低就说：啊，禀报主公，殿下因为正话惊咗一下，而家个心仲好唔舒服，所以突然间就係咁啫。哦，原来係咁啊，你扶殿下又去后营里面休息啦。崔孝领命就扶住康王返咗入本帐。康王入到帐篷里面，越諗就越悲伤，就喊起上嚟。崔孝见到咁样，拍误咗大事，他就吩咐金兵：殿下而家嘅身子唔舒服，你哋唔好入去啦，都喺外边处侍候啦。嗰啲金兵呢本来就鍾意玩嘅，一听讲话叫佢哋出

0: 金兵入嚟报啦，主公嚟啦！康王就慌慌张张咁收埋到血诏，出营嚟迎接。阿术入到帐篷里边坐低就问：王爷啊，而家好啲冇啊？
1: 父王，神儿稍为好啲啦，多谢父王挂念啊！
0: 佢哋正喺度讲紧，忽然间天上边有一只大雀，生得好似大鸡乸咁大，身上边嗰啲羽毛五彩夺目，飞下飞下，突然间就飞落喺对面嘅帐篷顶上边，向住营房就叫啦：
2: 赵匡，赵匡，此时不早，还待何时？
0: 崔孝听咗啦，好惊啦，阿术就问啦：
3: 你只雀叫啲乜嘢？
4: 本帅从来未见过咁嘅雀，乜佢叫得好似你宋朝人讲说话咁噶？
0: 康王就话：呢一只系怪雀嚟，我哋中国时时都有嘅。呢种怪雀啊，见亲就唔吉利噶啦。佢喺树闹紧父王啊！
3: 哦，佢喺树闹我乜嘢？
1: 神儿唔敢讲啊！
3: 唉，呢啲唔系你嘅罪过，你不妨讲出嚟俾我听下。
1: 佢闹父王乜嘢？压术，压术，断你个喉咙，斩咗你个头。
3: 啊！岂有此理啊！等本帅射咗佢落嚟。
1: 啊，父王啊，你就赐俾神儿射咗佢把啦。
3: 好，等本帅睇睇王儿嘅弓箭点啦。
0: 康王即刻起身拈弓搭箭，佢偷偷咁祷告话：
1: 如果系神鸟，就带住我逃命，咁就上天不绝送失啊！呢支箭射出去，箭刀着落啊！
0: 康王祷告完啦，招一箭射出去，哈！嗰只神鸟擘大个口，一担担住支箭就飞。崔孝即刻将康王匹马拉过嚟，即刻讲：喂，殿下，你快啲上马追去啦！康王会意，即刻就跳上马，跟住只神雀追咗过去。崔孝拎住马鞭，跟住喺后边亦都追上去。逢迎头就走迎头，遇帐篷就踩帐篷，一直追咗过去。阿术呢，坐喺个树，睇见康王好似飞咁追咗过去，个心就谂：
3: 呢个傻仔，一支箭值得乜嘢咧？使咁追嘅？
0: 阿术讲完，转身就入咗大帐篷，同嗰啲王子就继续喺度饮酒。冇几耐，有啲平将就入嚟禀报话：
3: 主公啊，殿下喺营房里边骑住马搏命咁冲，冲冧咗好多营棚啊，连人都撞伤咗啊！混账！咁有咩大件事啊？都要嚟报俾我知咩？
0: 嗰啲平将俾阿术咁一喝，得到一面屁，唔敢再讲，只好退咗出去。嗰啲王子见阿术咁样帮住康王，嗰个心就好唔服，即刻就话：
1: 昌平王佢撞烂咗咁多帐篷，撞伤咗人唔紧要，最怕佢年纪细细唔识骑马。如果跌咗落嚟呀，伤咗殿下咁就弊啦。
3: 啊，讲得有道理。哎，各位王兄，你哋喺度饮住酒先，等我去搵佢返嚟。
0: 阿术讲完就走出咗帐篷，跨上咗火龙区，就问金兵：
3: 你哋睇见殿下去咗边呀？
1: 主公啊，殿下出咗营房，一直去咗嗰边呀。
0: 阿术就加鞭追咗上去。再讲崔孝拎住马鞭想追上康王，康王骑住马搏命咁跑，佢边是追得上噶？追下追下就落咗喺后边，佢正喺度喘紧气啫。压术就追咗上嚟，压术一见崔孝，个心就谂：
3: 梗系呢条老鬼同殿下讲咗啲乜嘢，所以搏命咁走啊？顶啦！你真系唔知道呢个天下都属于我嘅咩？你走去边？
0: 跟住咧，佢即刻大声咁叫：
3: 王爷，你走去边啊？快啲翻嚟！
0: 康王喺前边听见，哎呀，吓到魂魄都唔齐啦，一尾咁走。阿术就谂啦：
3: 我叫你都唔听。

0: 等我射你落嚟。阿术讲完，即刻就攞弓在手，搭上箭，招向住康王嘅马后一箭，正中马腿。嗰匹马一跳，将康王就抛咗落马下。康王跌咗落地下，爬起身就走啦。阿术就笑啦，你次吓亲我个乖仔添啊！康王正在危险之中，只见树林里边走出个白耶公。这个白耶公啊，方巾道服，一手拉住一匹马，一只手拎住一条马鞭，叫咗声：主公，你快啲上马啦！康王都唔顾得多谢一声，拎住马鞭即刻跳上马，就飞咁跑啦。阿术喺后边睇见，火起啦，拍马就追过嚟闹：哈，你啲系老鬼啦嘛！等我翻转头，我就杀得你！康王一匹马一路跑到甲江，四围一睇，弊，前边俾甲江挡住，周围又冇船又冇桥，茫茫大水都唔知点办。阿术喺后边追得紧，急到真系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佢只好大叫一声：唉，天丧我呀！啊，点知一声叫喊啫，忽然嗰匹马两蹄一举，孭住康王向江水嘣一声跳咗入江里边。阿术睇见大叫一声：弊！阿术跑到江边一睇，唔见咗康王，就呜声喊起上嚟，翻去营房。行到树林里边，想话揾翻嗰个白耶公，点知一啲踪迹都冇。再走几步，见到崔孝已经自刎死咗路边。阿术冇晒办法，就只好喊住翻入营房。啲王子都嚟问啦：追到殿下喎！阿术含住眼泪，将康王点样跳入江心嘅事讲咗一遍。嗰啲王子听咗之后都话：唉，可惜啦，可惜啦，呢啲都系佢冇福分啫。王兄啊，唔好悲伤啦。各人劝咗一轮，就分头去休息啦。再讲康王嗰匹马跳咗入江里边。原来是浮在水面上的，阿术为什么看不见的呢？唉，这里就有一段故事了，这段就叫做泥马渡康王。在封建的时候，人说什么真命天子，当然会有神灵来保佑的。现在这个康王后来即位做了皇帝，叫做高宗，做皇帝当然真命天子的嘛，所以在危险的时候就有神来保佑他。因为有神来保佑住，遮住了阿术双眼，那就看不见咯。康王骑在马上边，好像腾云驾雾那样变说地擘开双眼，双耳边一味听见水声哗哗声那响，不够一个时辰，那匹马已经过了甲江，跳上了岸。又行咗一阵间，嚟到个树林边，嗰匹马就将康王放低，放低咗康王，即刻就向树林深处走咗入去。康王就话：哎呀，马马，如果你真係有心，再孭我走几步都好啊，点解掉低我喺呢树先得㗎？康王一边諗一边担高个头睇一下，天色已经黑啦，佢只好慢慢咁走入树林。原来有座古庙在树林里边，那个庙门上边有个旧牌匾，虽然好旧，上边的字仲认得出。上边有五个金字写住崔虎君神庙。康王走入庙门，门边企着一匹泥马，颜色同正话嗰匹一样。又见嗰匹泥马成身湿淋淋，啊！个心就谂，唔通孭我过江嘅嗰匹就系呢匹泥马嚟？哎呀，呢匹泥马系泥整嘅，如果浸咗水，咁咪烂咯。话口未完啫，只听见一声，嘣！嗰匹泥马即刻化咗。康王走上一殿，向神行咗个礼，就讲：我召求得到神力保佑。如果能够重整宋室江山，那时 我就同你重修妙语，再赎今生啊。讲完就走落去门口，关埋道庙门，喺旁边攞咗嚿大石顶住道门，然后走返入去喺神龛里面瞓觉。康王而家度瞓緊觉，咁我哋就等佢瞓觉先，暂时唔讲佢字。回头先讲一讲正话康王渡过嘅嗰条甲江。呢条甲江係池州风幽院所属嘅地方。风幽院嘅院主姓都明宽。嚟嗰晚佢三更时候忽然间坐起堂上嚟。有几个喺牙疫值班嘅快班牙疫即刻就点灯打帮嘅打帮啊，老爷坐堂呗。旁边即刻就转出一个书吏嚟喺度禀报。老爷，半夜三更，老爷升堂究竟有咩紧急公事啊？都宽就话，正话本院发咗个梦，梦见一个神人自称系崔虎君，话有真命天子喺佢庙里面叫本院快啲去接教。你哋知道崔虎君庙喺边处啊？哦，老爷梗系思念皇上，所以有咁嘅梦法啫。小吏实在唔知崔虎君庙喺边噃。嗰、那个刀宽又问各个衙役：，你哋知道崔虎君庙喺边处啊？各个衙役都回禀话唔知道。刀宽咧就谂：，唉，国无帝主，民不聊生，点办呢？来人啊，拎茶嚟俾我饮啦！嗰、那个听差答应咗一声，即刻就走入茶房。嗰、那个管茶嘅咧，姓蔡名茂，佢听到啲院主升堂办公呗，即刻就起身，马上就透着个脑喺度煲紧茶。听差即刻入嚟话啦，喂，老蔡啊，你快啲拎茶嚟啦，老爷等紧饮噶，快啦，快啦！你睇下我咪泼緊呀咩就滚㗎啦。哎呀，半夜三更鬼咁眼瞓。点解失惊无神就坐喺堂上嚟先得㗎。哎，你叫人哋边时嚟得切㗎。唉，真。老蔡你又真係好笑。老爷你话因咩事突然间坐堂办公，原来佢发咗个梦。唉，而家搞到我哋成堂都唔安宁就系啦。老爷发咗个乜嘢梦，马上要坐堂啊？咧，佢话梦见咩崔虎君叫佢接教，依家要查嗰个崔虎君庙喺边处，又冇人知道。而家老爷仲坐喺堂上边喊紧啊，你话好唔好笑先得噶？崔虎君庙啊？哦，咁我知噃。喂，知接咩教？咁嘅梦咁就真係得人驚㗎喇。嗰、那个蔡茂一边讲一边冲咗碗茶递俾嘅听差，跟住呢又交代佢：
1: 喂，你千祈唔好口痕痕话我知道啊，如果唔係就惹是非㗎喇。喂，等老爷飲完茶等佢快啲返去瞓觉咪算啦。
0: 嗰、那个听差一听咪咪咁笑住一直走到堂上边。送上一茶俾院主啦，刀宽啊一边饮茶，一边见嗰个听差一味忍唔住笑，刀宽就喝佢：，
1: 你呢个奴才有咩好笑啊？嚟啊，你同我拉佢出去打！
2: 老爷，唔系笑小人咁笑啊，原因就系崔虎君庙啊，蔡某佢话知道，佢知道，佢偏偏叫小人唔好讲，话怕惹是非。
1: 原来佢知道，快啲叫佢出嚟！
0: 听差即刻走入茶房，就埋怨个蔡某话：
2: 都系你叫我唔好讲。几乎连累到我挨打添啊！而家老爷叫你出去啊，你快啲出去啦！
0: 嗰、那个蔡茂一听吃咗一惊，嗰、那个心脉逼逼拔拔乱咁跳，嚟到堂上边跪低啦。刀宽就讲：
1: 你呢个奴才真系该打！你既然知道崔虎君庙，点解叫听差唔好讲啊？快啲讲出嚟！间庙喺边处嚟？
2: 啊！
1: 唔系小人叫停差。

0: 讲，因为崔府君庙呢是有一间，那间庙已经很烂很荒凉，我怕不是这个崔府君庙，所以不敢讲啫。哦，咁你讲出嚟先啦。小人祖居就住喺甲江边，离甲江五六里路有个崔府君庙，嗰间庙呢烂得好紧要㗎啦，所以讲我就话唔系呢间庙嘅，或者醒里面仲有嘅，亦都未可知，听咗老爷叫宝甲查问一下，自然就知道㗎啦。神明讲系江中涂烂，衣服都湿晒，你讲嗰间喺江边，一定就系呢间崔府君庙啦。嚟人啦，快啲备马上灯，跟住呢又命令听差入里边攞出一副袍帽鞋袜，忙忙碌碌咁乱咗一阵间，一班随从跟住尾，叫蔡瑁带路嚟到城边，已经天光，出咗城一路就向住甲江口而嚟。一阵间蔡瑁就指住一带树林就话：禀报老爷啊，呢度树林边就崔府君庙啦。院主一听即刻就吩咐：好啦，你哋都等喺庙外边，唔准大声讲嘢啊。刀宽讲完就带住一个听差用力一推庙门，哦，原来嗰道门嗰嚿石好细，顶唔实，一下就推开咗。走到里边乜嘢人都冇见到，殿上边亦都冇人迹，殿后边冚唪唥都係荒地。刀宽就叫个听差：你将神龛个帐幔揭开俾我睇下，睇睇係唔係呢位神圣啊。嗰个听差不揭又自可，一揭哇，即刻见到两条雌鸡尾喺度喐下喐下，吓到魂魄都唔齐，大叫：老爷啊，有妖怪喺里边啊！咁一声叫，惊醒咗康王。康王一手拔出一腰刀，揸喺手里边，跳出一神龛，大喝一声：边个咁行啊你？刀宽见系咁样，即刻跪低就话：主公系咩人啊？唔使惊慌，神系嚟接驾嘅，顾驾是康王赵构排行九殿下，在金营逃出来，好彩得到神灵显圣，将泥马到孤家过江。你是边个？点解讲话嚟接驾噶？神是池州丰丘之远刀宽，得到神灵梦中指点，命神嚟呢处接驾。哎呀，虽然系神圣有灵，亦都难得卿家中意呀。刀宽即刻叫随从入嚟，送上嘅衣服俾康王换咗，然后就一齐出啦庙门。刀宽就将马拉过嚟，扶康王上咗马，自己同随从步行跟住，就一路进城。康王入咗城之后，佢点样重整兵马？听日。
1: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3: 晚上8:00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

0: 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3: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4: 习近平论统筹推进已现成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统筹推进已现成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优化县域基础设施布局和公共资源配置，合理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习近平2025年12月10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3: 8月4号，全市水网建设暨三防三治三保障系统治水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国家六张网建设工作部署，全面落实国家水网建设规划纲要及省水网建设规划要求，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市水网建设和系统治水工作，为肇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水利支撑。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4: 会议指出，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治水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亲自擘画、亲自部署、亲自推动治水事业，为我们做好治水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深切感悟总书记的深厚人民情怀和治水思路方法，坚持民生为上、治水为要，立足肇庆实际，加强治水工作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让人民群众有更多治水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肇庆现代化水网建设，全面把握国家水网建设纲目结核心框架，将肇庆工作融入国家省水网建设大局，把水网建设作为促投资的重要支撑、惠民生的重要工程，按照三防三治三保障总体思路，突出联网、补网、强链，统筹推进治水、兴水、节水、管水各项工作，确保工程项目支撑有力、管理措施系统有效，加快建设安全韧性智慧的现代化水网体系。会议强调，要巩固三防屏障，坚决筑牢水安全防线，着力防洪水，加快谋划建设防洪减灾工程，推进堤防达标加固三年攻坚行动，加强河道清淤疏浚，全面提升科学调度和应急救援能力，着力防涝水，加强溢涝风险点动态排查治理，畅通城市排水大动脉和毛细血管，做好极端天气监测预警，着力防范水安全事故，强化风险源头防控和执法监管，加强上下游跨区域协作和多部门联合处置，做好水库安全督汛。要深化三治攻坚，持续改善水生态环境，加强生活污水综合治理，强化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和管网的规划、建设、运营、管理，推进长网一体化改革，守护群众家门口的清水绿岸，加强工业废水防治，加快工业园区污水管网建设，推动工业废水处理设施扩容提标，强化工业企业污染防控，加强农业养殖围水防治，科学调

0: 调整畜禽养殖布局，合理优化渔业产业结构，大力推广规范化标准化的绿色养殖模式，要夯实三保障支撑，持续优化水资源配置，全面保障好水，严格落实河湖长治，加强江河湖泊饮用水源地保护，持续优化新湖水生态，做好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科学保障供水，分类有序推进水厂合并，加快农村供水三统五化改造提升，加强调蓄和水源工程建设，推动水库扩容提质，不断优化城乡供水水源结构，有力保障节水，强化农业节水增效，工业节水减排，城镇节水降损，扎实推进节水型社会和节水型城市建设。会议强调，现代化水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坚持全市一盘棋，加强总体统筹，完善重点任务台账，细化实化工作措施，构建市县联动、部门协同、执行有力的工作体系。要坚持项目化工作法，抢抓国家推进六张网建设、城市更新等重大机遇，全力争取各类资金，梯次实施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项目。要用好水资源禀赋，不断丰富水饮料、抽水蓄能、港航物流、滨水文旅等水经济业态，源源不断把生态好水转化为经济活水。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高邀区委书记陈德培、区领导冯爱坤在市主会场参加会议。高邀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区领导张威镇、龙炼强、林寿志、刘燕、各镇街道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在高邀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
1: 出才高邀，驰骋村超，金像送福再攀巅峰。8月6号，高邀区在金象山森林公园举行出征仪式，为即将以卫冕冠军身份出征2026年第二届村超全国总决赛的肇庆高邀金历城郡足球队壮行助威。区委书记陈德培出席活动，并向肇庆高邀金历城郡足球队授予高邀区代表队队旗。
0: 陈德培向肇庆高邀金历城郡足球队授予高邀区代表队队旗，并发布球队出征号令。
2: 我宣布，肇庆高邀金历城郡足球队昂首出征。祝在场阶级再遇凯旋。
0: 陈德培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即将载誉出征全国村超赛场的球队教练员、运动员致以诚挚问候和美好祝愿。他指出，此次征战全国总决赛，既是球队奋勇争先、捍卫荣誉的拼搏之举，更是高邀借助村超平台展示城市形象、推介五金特色产业、激活文旅消费活力的重要契机。希望队员们心系家乡，奋勇拼搏，珍惜全国总决赛的广阔舞台，以绿茵赛场为展示窗口，以足球赛事为媒介，生动讲好好五金金力造的高腰产业故事，将高腰五金产业精益求精，踏实坚韧的工匠精神融入每一场比拼，充分展现高腰实干进取、奋勇争先的城市气质。希望球队传承弘扬抱团发展、勇立潮头的高腰赛龙舟精神，团结协作，敢打敢拼，在全国赛场赛出水平，赛出风格，赛出高腰精气神，借助赛事热度持续擦亮五金产业品牌，集聚文旅人气商机，切实将赛事流量转化为助力家乡高质量发展的实效动能。陈德培强调，区委、区政府始终是全体队员最坚实的后盾，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高腰足球和体育事业发展，持续推动体育、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依托各类赛事平台激活发展动能，加快建设文旅体强区。球队主教练黄友斌代表球队发言，表示将不负家乡重托，全力以赴征战赛事，在全国村超赛场上再创佳绩，为高腰争光， 为肇庆添彩。

0: 区领导曾善杰在活动中做动员讲话，活动现场还为辖区热心企业代表授予牌匾，感谢各位企业家对高腰体育事业的大力支持和无私奉献。区领导毛秋霞、冯爱坤、肇庆高腰金利成郡足球队全体成员、热心企业家代表和球迷代表、金利高新区南岸街道以及区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活动。据悉，2026年第二届贵州村超全国总决赛将于8月8日至22日举办。肇庆高腰金利成郡足球队已成立30周年，球员由高腰金利五金工人、乡亲村民和热心企业家组成，2025年一举夺得首届贵州村超全国赛总冠军，让好五金金利造的旗帜闪耀在全国草根足球的最高舞台。
1: 咁今年我哋提前咗做好多嘅一啲針對性嘅訓練啦，同埋準備，亦都希望借住呢股東風，喺我哋越燒越搞越好嘅情況底下，發揮我哋肇慶，發揮我哋高腰嘅好團發展、勇立潮頭嘅一個精神，希望能夠再創佳績。足球佢喺度橋梁咯，我覺得用足球連同去其他產業，包括我哋嘅文旅，我覺得我哋嘅肩上一直都係有呢個使命嘅。今次我哋高腰出隊咧，亦都係希望更多嘅全國嘅人民或者係全球嘅人民能夠睇到我哋高腰，走進高腰，甚至係投資我哋高腰。
2: 目標當然是劍指冠軍，更重要的是，我們希望通過比賽向全國傳遞精益人敢為人先、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让大家看到我们不仅是造好五金的能手，更是热爱足球、追逐梦想的追梦人。
3: 我们还是坚持精力风格，像锻造五金一样硬朗、务实、高效。不管对手是谁，我们都要敢打敢拼，用不断的奔跑和团队协作踢出有血性、有技术含量的比赛。
4: 今次都有时间的话，绝对是去撑他们的，希望球队今次在赛场上比去年更加发挥出色，卫冕冠军。
5: 加油加油，我们高腰人民、肇庆人民等着你们卫冕冠军。
6: 神州好吧，加油耶、yeah!
0: 出征仪式结束后，肇庆高腰金利成郡足球队队员走进广东伊顿门窗有限公司开展参观学习活动，近距离感受本土企业发展脉动，实地感受金利企业深耕实业、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队员们表示，将以此次参赛为重要契机，在绿茵赛场展现金利青年拼搏风采的同时，当好家乡产业宣传员，把好五金、金利造的品牌声音推向全国、推向世界，借助赛事平台充分展示金利五金产业实力与地方发展活力，实现体育赛事与地方产业双向赋能、互促共进，
7: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8: 为进一步压实企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建强基层企业消防应急力量，全面提升企业自防自救和初期火灾应急处置能力，筑牢辖区工厂企业消防安全屏障。近日，高腰区消防救援局联合区工业局在金利镇组织开展企业微型消防站技能专项挑战赛，以实战化竞赛锤炼企业消防队伍过硬本领。
0: 本次竞赛内容涵盖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消火栓快速出水操、灭火器应急操作、现场应急疏散四大核心项目，全方位模拟企业厂区常见火灾险情及应急处置流程，真实检验微型消防站队员的实战技能、协同配合与应急应变水平。比赛过程中，各参赛队员精神饱满，作风严谨，反应迅速。在隐患排查项目中，队员们细致排查厂区生产、仓储、消防设施等重点区域，精准识别各类消防安全隐患问题。在消火栓快速出水操比拼中，队员们分工明确，动作规范，衔接流畅，高效完成水带连接、出水灭火全套操作。在灭火器应急操作环节，参赛人员规范掌握操作要领，快速处置初期火情。在应急疏散演练中，各队伍严格按照应急预案流程，有序组织人员撤离，现场警戒，人员清点，全程规范高效，有条不紊，充分展现了辖区企业微型消防站队伍扎实的业务素养和良好的

0: 的应急处置风貌。
1: 本次消防竞赛是一次难得的实战练兵，在比拼中我找到了自身的不足。作为大唐肇庆热电的消防队员，我会把赛场经验带回岗位，查漏补缺，强化实操，持续提升应急处置水平，守好厂区消防安全防线。
2: 这次比赛呢，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广东宏图公司跟其他的企业在竞赛方面也是存在一定的差距的，也让我认识到在我们微信消防站的日常训练当中是绝对不能走过场的。我也会把我们比赛这些标准融入到我们这个日常训练当中做到常输常练真正发挥我们微信消防站的作用。
0: 此次技能挑战赛始终坚持以赛促训，以训促防，以练促战的工作理念，有效检验了辖区各企业微型消防站的实战处置能力，夯实了企业基层消防安全应急基础。
3: 下一步，我局将持续联合行业主管部门，常态化开展培训演练与应急排查，规范温战长效运行，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织密工厂企业消防安全防困网。
4: 夏季高温天气持续，游泳戏水进入高峰期，游泳池溺水安全风险随之增大。为切实筑牢辖区水域安全防线，防范泳池溺水事故发生，近日高邮城区多处游泳场所坚持以练备战，严格落实水上安全救生常态化演练，全力织密织牢防溺水安全网。
0: 演练中，参训人员重点训练学员的仰漂、踩水等落水自救技能，详细普及科学救援理念，系统开展心肺复苏实操培训，纠正了盲目下水施救的误区，确保急救技能人人过关。通过一系列实景化实训，让青少年掌握自救互救技能。
5: 发现有人溺水，不能直接下水救人，第一时间大声呼喊，找附近大人帮忙，尽快拨打110和120，可以寻找竹竿、绳子、救生圈、空塑料瓶等物品抛给落水者，让他抓住，不独自靠近水边，保护好自己，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0: 我区以游泳课程为载体，推动防溺水教育由说教警示向技能实操转变，做到技能学习与安全科普同步推进，引导青少年正确认识水域风险，学会科学避险，把游泳技能转化为守护自身安全的重要屏障。
6: 给孩子普及防溺水知识十分重要，孩子安全意识薄弱，容易在水边玩耍遇险，系统学习自救与施救的常识，能让他们认清危险，远离野水域，掌握正确应对溺水的办法，避免盲目下水救人引发二次事故，从小树立避险观念，最大限度守护自身生命安全。
4: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邮融媒高邮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邮。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邮，欣赏高邮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7: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3: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3: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黎蜜。炎炎夏日，很多人都喜欢吹空调降温度夏，但长时间待在空调房内可能会导致空调病。那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如何科学预防空调病。空调病并不是一种特殊病症，但其表现与多种疾病症状相似，通常会出现头晕、易疲劳、颈肩痛、手脚凉、易感冒和过敏等。这主要是由于长期处在空调环境，空间相对密闭，空气不流通，室内外温差较大，人体不能适应而导致的。随着空调在工作场所和居室内普及，空调病在夏季的发生率逐年增加，尤其是老人、儿童、女性更需注意。那如何科学使用空调，正确防暑降温呢？首先，避免长时间处于密闭的空调环境，经常开窗通风，最好2至3小时一次。其次，室内外温差不宜过大，室内温度最好控制在24至26摄氏度。夜间睡眠时开启定时功能，避免长时间使用空调。第三，定期清洗空调，防止致病微生物过度繁殖，诱发过敏。此外，尽量不要让空调的冷风直接吹在身上，尤其是刚从室外较热的环境进入空调房时，可先在室内外交界处让身体适应几分钟，再逐步进入空调房。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5: 你有份燃气安全小常识，请查收。
0: 日常使用燃气需要注意：一、远离易燃物；
5: 燃气灶周围唔好放置油瓶、塑料薄膜等厨房易燃物；
0: 二、用火不离人。
5: 喺使用燃具过程中，人唔能够远离，防止因为沸汤溢出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
0: 三、异味明显，断气通风，关闭阀门。
5: 如果发现室内有煤气等异味，应该立即将灶具阀关闭，开窗动作应该轻缓，以免金属猛烈摩擦产出火花，引发爆炸。
0: 四、异味明显，电器设备禁开禁关。
5: 发现燃气泄漏之后，要尽快撤离现场，并及时通知燃气公司。发生火灾爆炸事故，要拨打119报警。唔好喺燃气泄漏现场拨打接听电话，唔好开关任何电器。
0: 安全无小事，燃气安全知识请牢记。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6: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7: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6: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7: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6: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以前啲衫已经着唔落，爬楼梯喘晒大气，稍微热少少就大汗淋漓，瞓觉开始打鼻汗。小心啦，你可能慢慢变得越嚟越肥啦。
1: 肥胖唔单止会增加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风险，甚至乎同部分癌症相关。而想科学减重，一定要牢记十要口诀。
0: 要控制总能量摄入，
1: 要主食以全谷物为主，
0: 要多食蔬菜同低脂蛋白，
1: 要定时定量规律进餐，
0: 要细嚼慢咽，
1: 要改变进餐顺序，
0: 要多饮白水，少饮含糖饮料，
1: 要保证充足睡眠，
0: 要适量运动，
1: 要选择健康零食。
0: 减重最紧要科学，千祈唔好盲目相信极端嘅减肥方法啊！
2: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3: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晴朗，
2: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长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3: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4: 习近平论统筹推进已现成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统筹推进已现成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优化县域基础设施布局和公共资源配置，合理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习近平2025年12月10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3: 8月4号，全市水网建设暨三防三治三保障系统治水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国家六张网建设工作部署，全面落实国家水网建设规划纲要及省水网建设规划要求，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市水网建设和系统治水工作，为肇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水利支撑。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4: 会议指出，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治水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亲自擘画、亲自部署、亲自推动治水事业，为我们做好治水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深切感悟总书记的深厚人民情怀和治水思路方法，坚持民生为上、治水为要，立足肇庆实际，加强治水工作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让人民群众有更多治水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肇庆现代化水网建设，全面把握国家水网建设纲目结核心框架，将肇庆工作融入国家省水网建设大局，把水网建设作为促投资的重要支撑、惠民生的重要工程，按照三防三治三保障总体思路，突出联网、补网、强链，统筹推进治水、兴水、节水、管水各项工作，确保工程项目支撑有力、管理措施系统有效，加快建设安全韧性智慧的现代化水网体系。会议强调，要巩固三防屏障，坚决筑牢水安全防线，着力防洪水，加快谋划建设防洪减灾工程，推进堤防达标，加固三年攻坚行动，加强河道清淤疏浚，全面提升科学调度和应急救援能力，着力防涝水，加强溢涝风险点动态排查治理，畅通城市排水大动脉和毛细血管，做好极端天气监测预警，着力防范水安全事故，强化风险源头防控和执法监管，加强上下游跨区域协作和多部门联合处置，做好水库安全度汛。要深化三治攻坚，持续改善水生态环境，加强生活污水综合治理，强化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和管网的规划、建设、运营、管理，推进长网一体化改革，守护群众家门口的清水绿岸，加强工业废水防治，加快工业园区污水管网建设，推动工业废水处理设施扩容提标，强化工业企业污染防控，加强农业养殖围水防治，科学调整畜禽养殖布局，合理优化渔业产业结构。

0: 后，大力推广规范化标准化的绿色养殖模式，要夯实三保障支撑，持续优化水资源配置，全面保障好水，严格落实河湖长治，加强江河湖泊饮用水源地保护，持续优化新湖水生态，做好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科学保障供水，分类有序推进水厂合并，加快农村供水三统五化改造提升，加强调蓄和水源工程建设，推动水库扩容提质，不断优化城乡供水水源结构，有力保障节水，强化农业节水增效，工业节水减排，城镇节水降损，扎实推进节水型社会和节水型城市建设。会议强调，现代化水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坚持全市一盘棋，加强总体统筹，完善重点任务台账，细化实化工作措施，构建市县联动、部门协同、执行有力的工作体系。要坚持项目化工作法，抢抓国家推进六张网建设、城市更新等重大机遇，全力争取各类资金，批次实施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项目。要用好水资源禀赋，不断丰富水饮料、抽水蓄能、港航物流、滨水文旅等水经济业态，源源不断把生态好水转化为经济活水。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高邀区委书记陈德培、区领导冯爱坤在市主会场参加会议。高邀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区领导张威震、龙炼强、林寿志、刘燕，各镇街道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在高邀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
1: 出财高邀，驰骋村超，金像送福再攀巅峰。8月6号，高邀区在金像山森林公园举行出征仪式，为即将以卫冕冠军身份出征2026年第二届村超全国总决赛的肇庆高邀金历城郡足球队壮行助威。区委书记陈德培出席活动，并向肇庆高邀金历城郡足球队授予高邀区代表队队旗。
0: 陈德培向肇庆高邀金历城郡足球队授予高邀区代表队队旗，并发布球队出征号令。
2: 我宣布，肇庆高邀金历城郡足球队昂首出征。祝在场阶级再遇凯旋。
0: 陈德培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即将载誉出征全国村超赛场的球队教练员、运动员致以诚挚问候和美好祝愿。他指出，此次征战全国总决赛，既是球队奋勇争先、捍卫荣誉的拼搏之举，更是高邀借助村超平台展示城市形象、推介五金特色产业、激活文旅消费活力的重要契机。希望队员们心系家乡，奋勇拼搏，珍惜全国总决赛的广阔舞台，以绿茵赛场为展示窗口，以足球赛事为媒介，生动讲好好五金精力造的高腰产业故事，将高腰五金产业精益求精、踏实坚韧的工匠精神融入每一场比拼，充分展现高腰实干进取、奋勇争先的城市气质。希望球队传承弘扬抱团发展、勇立潮头的高腰赛龙舟精神，团结协作，敢打敢拼，在全国赛场赛出水平、赛出风格、赛出高腰精气神，借助赛事热度持续擦亮五金产业品牌，集聚文旅人气商机，切实将赛事流量转化为助力家乡高质量发展的实效动能。陈德培强调，区委、区政府始终是全体队员最坚实的后盾，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高腰足球和体育事业发展，持续推动体育、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依托各类赛事平台激活发展动能，加快建设文旅体强区。球队主教练黄友斌代表球队发言，表示将不负家乡重托，全力以赴征战赛事，在全国村超赛场上再创佳绩，为高腰争光，为肇庆添彩。 区领导曾善杰在活动中做动员讲话。

0: 活动现场还为辖区热心企业代表授予牌匾，感谢各位企业家对高腰体育事业的大力支持和无私奉献。区领导毛秋霞、冯爱坤、肇庆高腰金利成郡足球队全体成员、热心企业家代表和球迷代表、金利高新区南岸街道以及区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活动。据悉，2026年第二届贵州村超全国总决赛将于8月8日至22日举办。肇庆高腰金利成郡足球队已成立30周年，球员由高腰金利五金工人、乡亲村民和热心企业家组成，2025年一举夺得首届贵州村超全国赛总冠军，让好五金金利造的旗帜闪耀在全国草根足球的最高舞台。
1: 咁啊，今年我哋提前咗做好多嘅一啲針對性嘅訓練啦，同埋準備，亦都希望借住呢股東風，喺我哋越燒越搞越好嘅情況底下，發揮我哋肇慶，發揮我哋高腰嘅抱團發展、湧立潮頭嘅一個精神，希望能夠再上佳績。足球佢喺度橋梁咯，我覺得用足球連同去其他產業，包括我哋嘅文旅，我覺得我哋嘅肩上一直都係有呢個使命嘅。今次我哋高腰出隊咧，亦都係希望更多嘅全國嘅人民或者係全球嘅人民能夠睇到我哋高腰走進高腰，甚至係投資我哋高腰。
2: 目標當然是劍指冠軍，更重要的是，我們希望通過比賽向全國傳遞精益人敢為人先、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让大家看到我们不仅是造好五金的能手，更是热爱足球、追逐梦想的追梦人。
3: 我们还是坚持金利风格，像锻造五金一样硬朗、务实、高效。不管对手是谁，我们都要敢打敢拼，用不断的奔跑和团队协作踢出有血性、有技术含量的比赛。
4: 今次都有时间的话，绝对是去撑他们的，希望球队今次在赛场上比去年更加發揮出色，衛冕冠軍！
5: 加油加油！我哋高腰人民、肇慶人民等住你哋衛冕冠軍！
6: 神州好波，加油！耶！
0: 出征儀式結束後，肇慶高腰金利成郡足球隊隊員走進廣東伊頓門窗有限公司開展參觀學習活動，近距離感受本土企業發展脈動，實地感受金利企業深耕實業、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隊員們表示，将以此次参赛为重要契机，在绿茵赛场展现金利青年拼搏风采的同时，当好家乡产业宣传员，把好五金、金利造的品牌声音推向全国、推向世界，借助赛事平台充分展示金利五金产业实力与地方发展活力，实现体育赛事与地方产业双向赋能、互促共进，
7: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8: 为进一步压实企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建强基层企业消防应急力量，全面提升企业自防自救和初期火灾应急处置能力，筑牢辖区工厂企业消防安全屏障。近日，高腰区消防救援局联合区工业局在金利镇组织开展企业微型消防站技能专项挑战赛，以实战化竞赛锤炼企业消防队伍过硬本领。
0: 本次竞赛内容涵盖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消火栓快速出水操、灭火器应急操作、现场应急疏散四大核心项目，全方位模拟企业厂区常见火灾险情及应急处置流程，真实检验微型消防站队员的实战技能、协同配合与应急应变水平。比赛过程中，各参赛队员精神饱满，作风严谨，反应迅速。在隐患排查项目中，队员们细致排查厂区生产、仓储、消防设施等重点区域，精准识别各类消防安全隐患问题。在消火栓快速出水操比拼中，队员们分工明确，动作规范，衔接流畅，高效完成水带连接、出水灭火全套操作。在灭火器应急操作环节，参赛人员规范掌握操作要领，快速处置初期火情。在应急疏散演练中，各队伍严格按照应急预案流程，有序组织人员撤离，现场警戒，人员清点，全程规范高效，有条不紊，充分展现了辖区企业微型消防站队伍扎实的业务素养和良好的应急处置风貌。
9: 本次消防竞赛是一次难得的实战练兵。

0: 在比拼中，我找到了自身的不足。作为大唐肇庆热电的消防队员，我会把赛场经验带回岗位，查漏补缺，强化实操，持续提升应急处置水平，守好厂区消防安全防线。
1: 这次比赛呢，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广东宏图公司跟其他的企业在竞赛方面也是存在一定的差距的，也让我认识到在我们微信消防站的日常训练当中是绝对不能走过场的。我也会把我们比赛这些标准融入到我们这个日常训练当中做到常熟常练真正发挥我们微信消防站的作用。
2: 此次技能挑战赛始终坚持以赛促训，以训促防，以练促战的工作理念，有效检验了辖区各企业微型消防站的实战处置能力，夯实了企业基层消防安全应急基础。
3: 下一步，我局将持续联合行业主管部门，常态化开展培训演练与应急排查，规范微站长效运行，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织密工厂企业消防安全防困网。
4: 夏季高温天气持续，游泳戏水进入高峰期，游泳池溺水安全风险随之增大。为切实筑牢辖区水域安全防线，防范泳池溺水事故发生，近日高邮城区多处游泳场所坚持以练备战，严格落实水上安全救生常态化演练，全力织密织牢防溺水安全网。
2: 演练中，参训人员重点训练学员的仰漂、踩水等落水自救技能，详细普及科学救援理念，系统开展心肺复苏实操培训，纠正了盲目下水施救的误区，确保急救技能人人过关。通过一系列实景化实训，让青少年掌握自救互救技能，
5: 发现有人溺水不能直接下水救人，第一时间大声呼喊，找附近大人帮忙，尽快拨打110和120，可以寻找竹竿、绳子、救生圈、空塑料瓶等物品抛给落水者，让他抓住，不独自靠近水边，保护好自己，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2: 我区以游泳课程为载体，推动不推进，引导青少年正确认识水域风险，学会科学避险，把游泳技能转化不推进，引导青少年正确认识水域风险，学会科学避险，把游泳技能转化为守护自身安全的重要屏障。
6: 给孩子普及防溺水知识十分重要，孩子安全意识薄弱，容易在水边玩耍遇险，系统学习自救与施救的常识，能让他们认清危险，远离野水域，掌握正确应对溺水的办法，避免盲目下水救人引发二次事故，从小树立避险观念，最大限度守护自身生命安全。
4: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邮融媒高邮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邮。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邮，欣赏高邮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7: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黎黎。炎炎夏日，很多人都喜欢吹空调降温度夏，但长时间待在空调房内可能会导致空调病。那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如何科学预防空调病。空调病并不是一种特殊病症，但其表现

0: 与多种疾病症状相似，通常会出现头晕、易疲劳、颈肩痛、手脚凉、易感冒和过敏等。这主要是由于长期处在空调环境，空间相对密闭，空气不流通，室内外温差较大，人体不能适应而导致的。随着空调在工作场所和居室内普及，空调病在夏季的发生率逐年增加，尤其是老人、儿童、女性更需注意。那如何科学使用空调，正确防暑降温呢？首先，避免长时间处于密闭的空调环境，经常开窗通风，最好2至3小时一次。其次，室内外温差不宜过大，室内温度最好控制在24至26摄氏度。夜间睡眠时开启定时功能，避免长时间使用空调。第三，定期清洗空调，防止致病微生物过度繁殖诱发过敏。此外，尽量不要让空调的冷风直接吹在身上，尤其是刚从室外较热的环境进入空调房时，可先在室内外交界处让身体适应几分钟，再逐步进入空调房。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每日清晨拥抱天天传来的第一道阳光，
2: 上班的时候不用担遮，和大自然来返个亲密接触，
1: 工作累的时候伸个懒腰望望窗外的蓝天白云啦，
2: 每一日都是美好的一日，细心发现生活处处都是美丽，
1: 细心发现生活处处是美丽。
3: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4: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3: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4: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3: 外加1059，
4: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物质需求都不少，健康身体最重要。
1: 无毒无害有营养，食品安全要牢记。
0: 选购食品有技巧，六类产品不能要。
1: 无证无照无保障，三无食品不能要。
0: 标签不全隐患多，成分不明不能要。
1: 打开包装看质量，辨色辨味不能要。
0: 假冒伪劣防上当，以次充好不能要。
1: 露天经营易污染，卫生不严不能要。
0: 过期食品易中毒，腐败变质不能要。
1: 买卖票证记得要，投诉就找12315。
2: 买菜煮饭行街市，
3: 翻工放工开 OT，
2: 拖地洗衫凑细路，
3: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2: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3: 爱家就要爱生活，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天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天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天梯食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

0: 回想先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嘅高腰电视新闻。
3: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4: 习近平论统筹推进已现成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统筹推进已现成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优化县域基础设施布局和公共资源配置，合理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习近平2025年12月10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3: 8月4号，全市水网建设暨三防三治三保障系统治水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国家六张网建设工作部署，全面落实国家水网建设规划纲要及省水网建设规划要求，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市水网建设和系统治水工作，为肇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水利支撑。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4: 会议指出，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治水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亲自擘画、亲自部署、亲自推动治水事业，为我们做好治水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深切感悟总书记的深厚人民情怀和治水思路方法，坚持民生为上、治水为要，立足肇庆实际，加强治水工作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让人民群众有更多治水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肇庆现代化水网建设，全面把握国家水网建设纲目结核心框架，将肇庆工作融入国家省水网建设大局，把水网建设作为促投资的重要支撑、惠民生的重要工程，按照三防三治三保障总体思路，突出联网、补网、强链，统筹推进治水、兴水、节水、管水各项工作，确保工程项目支撑有力、管理措施系统有效，加快建设安全韧性智慧的现代化水网体系。会议强调，要巩固三防屏障，坚决筑牢水安全防线，着力防洪水，加快谋划建设防洪减灾工程，推进堤防达标，加固三年攻坚行动，加强河道清淤疏浚，全面提升科学调度和应急救援能力，着力防涝水，加强溢涝风险点动态排查治理，畅通城市排水大动脉和毛细血管，做好极端天气监测预警，着力防范水安全事故，强化风险源头防控和执法监管，加强上下游跨区域协作和多部门联合处置，做好水库安全度汛。要深化三治攻坚，持续改善水生态环境，加强生活污水综合治理，强化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和管网的规划、建设、运营、管理，推进长网一体化改革，守护群众家门口的清水绿岸，加强工业废水防治，加快工业园区污水管网建设，推动工业废水处理设施扩容提标，强化工业企业污染防控，加强农业养殖围水防治，科学调整畜禽养殖布局，合理优化渔业产业结构，大力推广规范化标准化的绿色养殖模式， 要夯实。

0: 三保障支撑，持续优化水资源配置，全面保障好水，严格落实河湖长治，加强江河湖泊饮用水源地保护，持续优化新湖水生态，做好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科学保障供水，分类有序推进水厂合并，加快农村供水三统五化改造提升，加强调蓄和水源工程建设，推动水库扩容提质，不断优化城乡供水水源结构，有力保障节水，强化农业节水增效，工业节水减排，城镇节水降损，扎实推进节水型社会和节水型城市建设。会议强调，现代化水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坚持全市一盘棋，加强总体统筹，完善重点任务台账，细化实化工作措施，构建市县联动、部门协同、执行有力的工作体系。要坚持项目化工作法，抢抓国家推进六张网建设、城市更新等重大机遇，全力争取各类资金，批次实施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项目。要用好水资源禀赋，不断丰富水饮料、抽水蓄能、港航物流、滨水文旅等水经济业态，源源不断把生态好水转化为经济活水。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高邀区委书记陈德培、区领导冯爱坤在市主会场参加会议。高邀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区领导张威震、龙炼强、林寿志、刘燕、各镇街道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在高邀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
1: 出财高邀，驰骋村超，金像送福再攀巅峰。8月6号，高邀区在金像山森林公园举行出征仪式，为即将以卫冕冠军身份出征2026年第二届村超全国总决赛的肇庆高邀金历城郡足球队壮行助威。区委书记陈德培出席活动，并向肇庆高邀金历城郡足球队授予高邀区代表队队旗。
0: 陈德培向肇庆高邀金历城郡足球队授予高邀区代表队队旗，并发布球队出征号令。
2: 我宣布，肇庆高邀金历城郡足球队昂首出征。祝在场阶级再遇凯旋。
0: 陈德培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即将载誉出征全国村超赛场的球队教练员、运动员致以诚挚问候和美好祝愿。他指出，此次征战全国总决赛，既是球队奋勇争先、捍卫荣誉的拼搏之举，更是高邀借助村超平台展示城市形象、推介五金特色产业、激活文旅消费活力的重要契机。希望队员们心系家乡，奋勇拼搏，珍惜全国总决赛的广阔舞台，以绿茵赛场为展示窗口，以足球赛事为媒介，生动讲好好五金金立造的高腰产业故事，将高腰五金产业精益求精、踏实坚韧的工匠精神融入每一场比拼，充分展现高腰实干进取、奋勇争先的城市气质。希望球队传承弘扬抱团发展、勇立潮头的高腰赛龙舟精神，团结协作，敢打敢拼，在全国赛场赛出水平、赛出风格、赛出高腰精气神，借助赛事热度持续擦亮五金产业品牌，集聚文旅人气商机，切实将赛事流量转化为助力家乡高质量发展的实效动能。陈德培强调，区委、区政府始终是全体队员最坚实的后盾，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高腰足球和体育事业发展，持续推动体育、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依托各类赛事平台激活发展动能，加快建设文旅体强区。球队主教练黄友斌代表球队发言，表示将不负家乡重托，全力以赴征战赛事，在全国村超赛场上再创佳绩，为高腰争光，为肇庆添彩。区领导曾善杰在活动中做动员讲话。 活动现场还为辖区热心企业代表授予牌匾，感谢各位企业家对高腰体育事业的大力支持和无私奉献。区领导毛秋霞、冯爱坤，肇庆高腰金利成郡足球队全体成员、热心企业家代表和球迷代表，金利高新区南岸街道以及区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活动。据悉，2026年第二届贵州村超全国总决赛将于8月8日至22日举办。肇庆高腰金利成郡足球队已成立30周年，球员由高腰金利五金工人、乡亲村民和热心企业家组成，2025年一举夺得首届贵州村超全国赛总冠军，让好五金金利造的旗帜闪耀在全国草根足球的最高舞台。
3: 咁今年我哋提前咗做好多嘅一啲針對性嘅訓練啦，同埋準備，亦都希望借住呢股東風，喺我哋越超越搞越好嘅情況底下，發揮我哋肇慶，發揮我哋高腰嘅抱團發展、湧立潮頭嘅一個精神，希望能夠再上佳績。足球佢喺度橋梁咯，我覺得用足球連動去其他產業，包括我哋嘅文旅，我覺得我哋嘅肩上一直都係有呢個使命嘅。今次我哋高腰出隊咧，亦都係希望更多嘅全國嘅人民或者係全球嘅人民能夠睇到我哋高腰走進高腰，甚至係投資我哋高腰。
4: 目標當然是劍指冠軍，更重要的是，我們希望通過比賽向全國傳遞精益人敢為人先、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让大家看到我们不仅是造好五金的能手，更是热爱足球、追逐梦想的追梦人。
5: 我们还是坚持金利风格，像锻造五金一样硬朗、务实、高效。不管对手是谁，我们都要敢打敢拼，用不断的奔跑和团队协作踢出有血性、有技术含量的比赛。
6: 今次都有时间的话，绝对是去撑他们的，希望球队今次在赛场上比去年更加發揮出色，衛冕冠軍！
7: 加油加油！我哋高腰人民、肇慶人民等住你哋衛冕冠軍！
8: 神州好波，加油！耶、yeah! ！
0: 出征儀式結束後，肇慶高腰金利成郡足球隊隊員走進廣東伊頓門窗有限公司開展參觀學習活動，近距離感受本土企業發展脈動，實地感受金利企業深耕實業、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队员们表示，将以此次参赛为重要契机，在绿茵赛场展现金利青年拼搏风采的同时，当好家乡产业宣传员，把好五金、金利造的品牌声音推向全国、推向世界，借助赛事平台充分展示金利五金产业实力与地方发展活力，实现体育赛事与地方产业双向赋能、互促共进，
9: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1: 为进一步压实企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建强基层企业消防应急力量，全面提升企业自防自救和初期火灾应急处置能力，筑牢辖区工厂企业消防安全屏障。近日，高腰区消防救援局联合区工业局在金利镇组织开展企业微型消防站技能专项挑战赛，以实战化竞赛锤炼企业消防队伍过硬本领。
0: 本次竞赛内容涵盖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消火栓快速出水操、灭火器应急操作、现场应急疏散四大核心项目，全方位模拟企业厂区常见火灾险情及应急处置流程，真实检验微型消防站队员的实战技能、协同配合与应急应变水平。比赛过程中，各参赛队员精神饱满，作风严谨，反应迅速。在隐患排查项目中，队员们细致排查厂区生产、仓储、消防设施等重点区域，精准识别各类消防安全隐患问题。在消火栓快速出水操比拼中，队员们分工明确，动作规范，衔接流畅，高效完成水带连接、出水灭火全套操作。在灭火器应急操作环节，参赛人员规范掌握操作要领，快速处置初期火情。在应急疏散演练中，各队伍严格按照应急预案流程，有序组织人员撤离，现场警戒，人员清点，全程规范高效，有条不紊，充分展现了辖区企业微型消防站队伍扎实的业务素养和良好的应急处置风貌。
10: 本次消防竞赛是一次难得的实战练兵，在比拼中我找到了自身的不足。作为大唐肇庆热电的消防队员，我会把赛场经验带回岗位，查漏补缺，强化实操，持续提升应急处置水平，守好厂区消防安全防线。
11: 这次比赛呢，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广东宏图公司跟其他的企业在竞赛方面也是存在一定的差距的，也让我认识到在我们微信消防站的日常训练当中是绝对不能走过场的。我也会把我们比赛这些标准融入到我们这个日常训练当中做到常输常练真正发挥我们微信消防站的作用。
0: 此次技能挑战赛始终坚持以赛促训，以训促防，以练促战的工作理念，有效检验了辖区各企业微型消防站的实战处置能力，夯实了企业基层消防安全应急基础。
12: 下一步，我局将持续联合行业主管部门，常态化开展培训演练与应急排查，规范温战长效运行，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织密工厂企业消防安全防控网。
1: 夏季高温天气持续，游泳戏水进入高峰期，游泳池溺水安全风险随之增大。为切实筑牢辖区水域安全防线，防范泳池溺水事故发生，近日高邮城区多处游泳场所坚持以练备战，严格落实水上安全救生常态化演练，全力织密织牢防溺水安全网。
0: 演练中，参训人员重点训练学员的仰漂、踩水等落水自救技能，详细普及科学救援理念，系统开展心肺复苏实操培训，纠正了盲目下水施救的误区，确保急救技能人人过关。通过一系列实景化实训，让青少年掌握自救互救技能。
13: 发现有人溺水，不能直接下水救人，第一时间大声呼喊，找附近大人帮忙，尽快拨打110和120，可以寻找竹竿、绳子、救生圈、空塑料瓶等物品抛给落水者，让他抓住，不独自靠近水边，保护好自己，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0: 我区以游泳课程为载体，推动防溺水教育由说教警示向技能实操转变，做到技能学习与安全科普同步推进，引导青少年正确认识水域风险，学会科学避险，把游泳技能转化为守护自身安全的重要屏障。
14: 给孩子普及防溺水知识十分重要，孩子安全意识薄弱，容易在水边玩耍遇险，系统学习自救与施救的常识，能让他们认清危险，远离野水域，掌握正确应对溺水的办法，避免盲目下水救人引发二次事故，从小树立避险观念，最大限度守护自身生命安全。
1: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邮融媒高邮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邮。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邮，欣赏高邮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15: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16: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边。这个时候，若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获意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也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它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似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外加1059 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

今天我们来学习书法中规矩两个字。你们留意，规字有曲线，而矩字呢有直线。来，拿起你们的笔墨纸砚，一笔一画，规矩书写，书写规矩。规是圆，矩是方，圆包容，方端正，有规矩，成方圆。

0: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良好道德风尚。
1: 人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2: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1: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2: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1: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3: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4: 晚上10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3: 星夜星情，
4: 全新开播，
3: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4: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3: 视频号 GYGB1059， 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4: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3: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4: 星光照夜色，
3: 点歌倾心情，星夜星情。

10:34，十点半钟报时翻嚟之后咧，继续星夜星情嘅节目时间啊！欢迎大家喺周四嘅晚上如约而至，嚟到微信视频号直播间一齐去面对面倾倾偈，分享心情，又或者咧讲下大家想讲嘅话题都系可以嘅。喺微信上面搜索微信号或者微信视频号都系 GYGB1059 GYGB1059，嚟到直播间之后咧，可以同宇轩一齐畅所欲言。今日其实都好咗，有好多朋友嚟到直播间里面咧点歌啦、点赞啦、打卡啦等等都会有吓。欢迎大家，多谢你哋嘅支持。今日嘅天气咧都尚算 OK 吓，咁例牌咧都会同大家关心翻最新嘅一个天气情况。白天到夜间方面系多云间晴，午后咧局部有雷阵雨，气温系介乎26至35摄氏度之间，系吹东南风嘅2到3级，相对湿度方面咧介乎70%至90%。展望翻未来咧，天气情况，粤西市县雷雨仍然系比较频繁吓，局部咧会有大暴雨。7号、8号，亦即系听日同埋后日，广东省嘅高温天气咧会逐渐趋于明显，部分市县会有分散嘅雷雨。其实落咗雨之后咧，就我觉得如果系佢嗰个叫做阳光系比较猛烈啦，特别系到咗下昼嗰个时候咧，系好快咧就会将地下嘅啲水分咧蒸发晒。咁样都唔算话特别会影响到我哋嘅出行，但最惊咧就系落咗雨，咁然之后咧又冇太阳，系咪？咁地下湿漉漉嘅时候咧，各位揸车嘅朋友仔就要注意翻，保持翻一个路面嘅一个行车嘅安全，保持一个安全嘅车速同埋车距，谨慎少少驾驶啦。好啦，咁喺直播间里面亦都好多朋友咧，又点歌又倾偈咁样。咁有一位咧叫做董彦彤嘅朋友啊，就话今日咧11点钟咧就已经系收到咗喺我哋外加1059橱窗里面选购嘅虎皮榴莲千层，试完之后咧就话味道非常之唔错。梗係啦，係真正即係正宗嘅呢一個榴蓮嚇。呢個虎皮嘅榴蓮千層，佢揀選嘅咧就係一個貓山王嘅榴蓮。直播間裏面有冇朋友仔都同我一樣好中意食榴蓮嘅咧？如果都中意食榴蓮嘅話咧，呢一隻千層蛋糕就一定唔可以錯過。依家商城做緊特價59.9，60元啊，兩隻買一送一。因为食到真正嘅榴莲千层，其实喺市面上据我所知系比较少啊，好多咧都系一啲可能有部分榴莲肉，然之后外加啲榴莲酱啦，或者有一啲榴莲味嘅调味料、调味酱咁样去捞埋一齐，未必系食到真正嘅榴莲。但系我哋呢度咧拍晒心口，同大家去介绍，同大家分享，就100%系正宗嘅榴莲，系同埋咧有猫山王嘅榴莲喺度。你可以留意翻我哋1059嘅微信视频号，系啦。

好主持去到盛户食品有限公司嗰度去探店、啊、去即系去整个了解翻整个嘅一个制作过程、啊、由去生产啦，系咪啊？诶，点样去制作啦？然之后打包装啊，咁样咁整个流程其实都系好公开、好透明，大家可以通过一条短视频去了解到诶呢一间公司系好大规模嘅。咁同埋咧就属于诶高腰扎根高腰嘅一间公司啦。其实我哋喺直播间里面都经常会卖佢嘅产品、啊、正如依家大家会见到嘅前面呢两只啦，陈皮柠檬糕、啊、以及咧就系红糖姜枣糕啊，再有前面嘅两只曲奇吓、啊，都系呢一间公司啊，诚意推荐俾大家，可以点入去链接里面去了解一下。啊，呢一只糕诶，呢、只糕系几好饮嘅，酸酸地、甜甜地咁样，特别适合依家夏天啦，又经常要讲嘢嘅朋友。都可以试一试呢只陈皮柠檬糕，揀选嘅咧会有新会已经陈化咗五年嘅陈皮啦、啊，外加咧就系呢一个柠檬啊陈皮啦、啊，冰糖啦，就系咁多，就系咁多，系呢个配料表非常之干净。燕童就话第一次嚟到我嘅直播间，平时咧都系听思明、巴达同埋雪莹佢哋比较多。诶、哎，咁啊，今日开始咧又多咗个选择啦吓。逢星期四晚上嘅十点钟打后咧，都希望能够见到你嘅身影嚟到直播间里面去支持一下我。我叫宇轩啊，系 ，hello。简单介绍下自己先。徐元就话宇轩家居嘅旧日足迹。歌父有冇啊？刚才卡咗机，有啊有啊，回复咗你啦，有呢隻歌吓，系叫做《旧日的足迹》啊，留咗个的字，所以我揾咗好耐揾唔到，后来就揾 Beyond 咁样就揾到呢隻歌啦。好啦，接住啲时间啦，我继续听歌，听翻刚才咧听咗大概分零钟嘅呢隻歌，系因为去咗半点报时，嚟自许冠杰嘅呢隻《梨涡浅笑》，我哋由头听到尾，重新听一次。

0: 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
1: 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
0: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1: 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0: 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2: 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我就说幸福不是状态，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爱家1059，
1: 爱家1059，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2: 幸福
1: 常在身边。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早晨，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日是2026年8月7日星期五，农历的6月25。首先关注翻天气方面的情况。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是晴到多云，气温介乎27到36度，吹东南风1到2级，湿度介乎50%到75%之间。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未来吹向华东沿海，受其外围下沉气流叠加影响，从今日到8月9日，广东的高温将会进一步加剧，局地可以达到38到39摄氏度。今次的西江神韵播出的有由罗品超、陈小茶、黎国荣所演唱的《吕布与貂蝉》，以及由梁无双、钟丽蓉所演唱的《物味酸风》，敬请欣赏。

0: 步上平坎，一时不慎我又跌下地来咯。哎哟，而家仲痛痛地呀，不行你扶我上去啦。
1: 好，上平讲话。

0: 行，你对得我住。
1: 嗰日你负个人，才有龙性如此。
0: 哎呀，论边度不人负？小姐，坐下慢讲嘛。
1: 哎呀，温侯，你如斯怒气，我真系怕怕地咯，我唔坐。
0: 哎，本来要你坐就坐。
1: 我都话唔坐啦。
0: 坐啦。
1: 唔坐。
0: 唔坐，我请你来坐。

0: 把这官店
1: 供了成，
0: 他这种刁蝉这样难为呀、啊、刁蝉后来又怎样啊？
2: 后来又填啊，
0: 好再讲。

0: 个老贼啊！你讲禽兽，胡八子妻五轮颠倒，则能对得我住？若还相见，定然把你撕开两不边。后来又怎样啊？刁蟬，讲得好好，跟我坐在地下来啊！嚟起身啦、
1: 啊！方才你做什么啊？
0: 别有什么啊？
1: 仲话冇，我学俾你睇啊！你话我把你个董卓，你个禽兽，若还见你，我定然将你撕开两边。哎呀！
0: 哦，刁蟬，我一时火气，不要见怪啦。后来又怎样？
1: 后来你再听，
0: 你再讲，
1: 你再讲。

0: 见你呀、啊！
1: 果然英雄好汉啊！
0: 哎，过奖啦！
1: 哎呀，温侯，你听下，太师叫你啦！

0: 丢失，你方才言道太师找我，我视为找寻不见，回转头来见你发笑。
1: 哦哦哦，我不是戏弄本侯啩？
2: 丢失哪敢戏弄温侯呢？不过把你心肠相视，
0: 你视我何来呀、
2: 啊？方才你说道不怕太师，因何叫起太师名字？你又慌慌张张。

0: 有惧怕他啦？
1: 嘿，哪有惧怕他的道理啊？
0: 因何不敢前去呢？
1: 有言难相诉，有啊，

你和吕布两人在凤仪亭干什么东西啊？

0: 喂，万岁爷佢扯咗未啊？阿思思
1: 扯咗啦，出嚟啦！
0: 哎呀！

放荡？你话我就信啦咩？我虽然匿埋喺床下底冇眼见啫，但系我可以想象得到噶嘛。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1: 前六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80%。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扫描政府危险动向。
2: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 希望你们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3: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4: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3: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4: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 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3: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

0: 着急，这个病是把我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一点回来。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五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一到六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六成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 10.9% 的企业实现两成以上的高增长。
1: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服饰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服饰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2: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 1.3 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6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4: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伊朗格什姆岛6号晚9:40左右传出两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6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01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正式征收前加快进口。
2: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6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

0: 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 1.19 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立秋起凉，秋水入汤，古盏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和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3: 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新秋自此起序章。人们惜晨光，纳晚凉，咬秋瓜以其安和，捧秋水以消积暑。天畴稻黄，瓜果盈枝，在疏忽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4: 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兴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5: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保鲜。
6: 咱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咱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人坐在一起。
7: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8: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9: 立秋的时候呢，我们紫银都会举办秋桥文化民族活动，通过南门酒、竹竿舞、布衣祝酒歌等，欢迎八方来客，让传统节庆更接地气、更富新风。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1: 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12: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13: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14: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1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16: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难见，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1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8: 早上7点。

0: 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一零五点九，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0: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2: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时时有。
3: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4: 我是金亮。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
4: 今天粤北、粤西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晴到多云，最高气温粤西30到33度，其余市县34到37度。广州市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6到36度。
0: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4: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开幕，
0: 第34届广州博览会将于8月21号到23号在广州举行。
4: 粤产工业软件打破垄断，为中国制造装上自己的数字工具箱。
0: 省公安厅召开视频会议，部署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4: 省运会开幕式临近，茂名迎赛氛围持续升温。
0: 台风白海豚趋向华东沿海，未来3天广东高温加剧。
4: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昨天，第16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在东莞开幕。作为中国唯一以动漫为主题的国字号展会，本届漫博会以融无界为主题，不仅搭建起动漫 IP 的超级秀场，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也再创历届新高。本台报道。
6: 开展首日，东莞漫博中心化身为一片动漫的海洋，从经典的影视动漫形象到前沿的 AI 数字人，应有尽有。场馆内人流如织，参展商和市民游客穿梭其间，或是与身着华服的角色扮演者互动合影，或是在巨型 IP 装置与潮玩艺术雕塑旁驻足打卡。小朋友王同学，
7: 围着动漫和一些玩具之类的，我个人挺喜欢。我在拍一些这些很酷的这些建筑和一些玩偶。
6: 俄罗斯参展商，
8: 我每次都会来了解中国的各类新产品。中国是一个科技水平很高的国家，各类展会上的商品琳琅满目，但这届展会在玩具机器人以及人工智能方面实在让人惊叹。我在这里看到了许许多多的新鲜事物。
6: 本届展会总面积达33100平方米，较上届扩容25%。按照专业展贸加产业服务加互动体验三位一体布局，设置影视、动漫、IP 生态、智漫空间、数字融合、IP 产业融合等5个展区，和潮玩超市、公众互动体验等场景。融合多业态，构建起大湾区潮流休闲目的地。记者郑更森。
9: 今年漫博会全新设立的智漫空间数字融合馆，可以说是整个展会的科技担当。在这里，你只需要几个关键字或者是关键词，就可以生成一个完全符合你形象的动漫角色。AI 数字人的表情、动作、肢体都跟真人一样流畅自然。还有 VR 沉浸式体验等等，这些可能以前只存在于概念里的东西，在这里你都能体验到。可以说啊，整一个展馆就是动漫产业数字化转型的一个缩影。
6: 深圳洛克特视效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粤港澳大湾区动漫促进会副会长聂华军。
10: 我们就是在研究如何用动漫的思维去打通生态。其实我们有三大板块，一个就是 AIGC 的内容制造，第二个就是数字 IP 的全链运营，第三大我们叫沉浸式场景和产业生态。其实这三个板块是相互相融的，我们所秉承的就是用数字艺术来讲好中国故事。
6: 作为中国唯一以动漫为主题的国字号展会，本届漫博会的国际朋友圈再度扩容，国际 IP 参展企业达98家，覆盖美国、俄罗斯等20

0: 于各国家和地区。展会首次与国际动画协会达成战略合作，吸引了超2200个全球优质 IP， 500家国内外企业机构参展，打造从创意到货架的最短路径。美国知名导演 Delton Grant Jr.
1: 我希望来到这里能进一步拓展部分创作理念，看清市场未来的发展方向。同时我也想听听年轻人真正想表达什么，了解在他们眼中什么才算新潮。我相信如果顺着他们的想法去创作，我们一定能收获很多乐趣。
0: 巴基斯坦采购商 Dr. Umar 永国庭，
2: 我们第一次来这里的。
3: 您想把中国的玩具引到巴基斯坦吗？
2: 是的，我的目标也是这样的。然后未来做这个的生意，就可以买在中国，然后再发巴基斯坦。大概我想买10000多。
0: 漫博会带来的不仅是中国动漫从制造向制造的升级，更是从产品向生态的飞跃。展会现场，东莞潮玩文旅片区招商推介会同步举办。推动全球动漫 IP 资源与东莞强大的潮玩制造优势深度对接，当单一展览带动产业链条，聚集效应推动片区联动，漫博会正深度融入城市机理，彰显办好一个展带旺一座城的生动实践。东莞市潮玩协会执行秘书长童渊，
4: 它其实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的这个质量去到了世界的这个天花板。第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速度，从我们设计到生产到销售到我们出海，就一条生态链就可以做了。接下来就是有我们的这个文化，简称情绪价值，我们可能还要容纳文物的东西，我们非遗的东西，科技的东西，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交流。
5: 昨天，第34届广州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本届博览会将于8月21号至23号在广州举办，总展览面积约20万平方米，规模质效全面升级，全力打造高能级产业会客厅和高品质市民嘉年华。本台报道。
0: 本届广州博览会汇聚参展企业超5000家，专业采购商超10000家，展会首次设立主宾城市，特邀海口市参展，搭建粤港澳大湾区与海南自贸港常态化对接平台，同时全空间无人体系、智能机器人等前沿特色展区将集中展示广州推动产业迭代升级的强劲动能。广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温延基，
6: 本次展会以两业融合提质增效、畅通循环向未来为主题，布局智能制造、百千万工程和乡村振兴，银发经济以养老健康，医疗以健康产业、品质消费五大特色板块。
0: 今年展会还将全新打造数字广播线上平台，汇聚新品云端展销、全天候招商引智等全链条数字化服务。广州市协作办公室副主任顾伟兴，
7: 一方面呢，打造服务湾区，链接全球的高能级产业合作招商引资平台，另一方面呢，我们抢抓八月暑期文旅消费旺季这个契机，整合全市的各类资源。
0: 记者注意到，本届博览会将首次开启夜间展览，并首次拓展场外联动场景，联动海星沙地标，开展广州卫秀大型城市光影展演，以光影机器人科技秀演绎千年羊城文脉与城市活力。本届博览会现场还将集聚全国20多个重点帮扶产区、22个省份优质农特产品，精准搭建产销对接、品牌赋能、市场拓销一体化平台。
5: 工业软件被称为现代制造业的大脑，广东依托完备的制造业链条，在多个核心领域实现国产软件规模化应用，让国内制造业用上安全自主、不受制约的核心设计工具。本台报道。
0: 旗舰手机要实现100瓦超级快充，同时保持机身轻薄，长时间玩游戏不发烫，主板的供电和散热设计是最大难关。过去行业普遍依赖国外设计软件，成本高，周期长。广东一家企业从2024年起全面改用国产 EDA 仿真软件 Notas DC， 这款软件能模拟出各种极端使用场景，精准找到供电不稳的位置和发热隐患，还能自动给出优化方案。OPPO 高级 SIPI 工程师廖

0: 大伟，
1: 特别是拼到高端阶段，比的已经不只是硬件的堆料，而是研发团队能不能把硬件潜力真正的挖出来，把风险控制到位。
0: 星河科技市场部副总裁苍威，
2: 我们还加入了星河最新的 AI 大模型的加速能力，通过自动化的算法智能识别瓶颈，并且直接的输出优化参数，使得整个的设计迭代次数呢，从过去的5次大幅度的缩减到了2次。
0: 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一体化压铸是当下的前沿技术，能把几十上百个零件压成一个整体，让车身更轻更结实。为此，东莞企业和深圳企业联合攻关，用上了完全自主研发的压铸仿真云平台，能精准模拟高温金属液在模具里的流动冷却过程，提前预判缺陷，优化模具设计，大型零部件良品率提升20%以上。宜安科研负责人庞栋，
3: 那么仿真软件它大概就解决这个问题，能在虚拟的世界里面把这个事情的发展的趋势先把它预测演示展示出来。
0: 企业还把 AI 技术和仿真软件相结合，应对订单前期的方案设计，设计周期从原来的1-2个月缩短到现在的2-3天。宜安科技技术总监陈学明，
4: 那现在的话就是软件设计出来，它自己模拟，模拟完有什么问题它自己再优化，优化完以后自己再模拟，它是形成一个闭环，就是无论设计模拟都是它去做。
0: 目前广东已有一批国产核心工业软件成功突围，并成功打通工具流、数据流、业务流，形成一站式协同平台，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生态，为全省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的升级发展贡献数字力量。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6: 近日，广东省公安厅召开全省公安机关视频会议，对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动员部署。当天发布广东省公安机关关于公开征集涉黑恶违法犯罪线索的公告。会议通报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阶段性战果，自2021年以来，全省累计打掉涉黑组织121个，涉恶组织1362个，破获刑事案件10000多起，涉黑恶警情连续5年大幅下降。今年1到7月，全省打掉涉黑组织8个，涉恶组织226个，抓获嫌疑人2787名，破案1238起，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约3.5亿元，涉黑恶警情同比下降近40%。广播准备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7: 本台消息，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开幕倒计时70天之际，广交会全球合作伙伴签约活动在广州举行。截至目前，广交会已与全球110个国家和地区的231家机构建立了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
6: 本台消息，第12届国际发明展览会将于8月21号至23号在广州举办，共吸引全球30多个国家参展，集中展示3700余项中外前沿创新成果。本届展会以发明创新共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设置国际展区、新质生产力发展展区、国防科技创新展区等7大展区，并同步举办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知识产权双向项目路演对接会，推动优质发明创新成果落地转化。
7: 155开局之年看广州，越秀区、荔湾区、白云区155规划纲要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3个区分别介绍155目标任务和高质量发展路线图。155锚定发展新质生产力，将抢抓机遇布局未来产业，确定生物医药为首位产业，培育激光与增材制造等特色产业集群起步城市。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穗外宣报道。
8: 广州各区的155规划纲要陆续公布，展望155，各区全力以赴，乘势而上，奋力跑好关键时期第一程。 广州市越秀区部署十大任务，充分发挥11个国家级产业平台优势，以现代金融、现代商贸、生物医药与健康三大千亿级产业擎起四梁八柱，强抓机遇布局人工智能、智深智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争取核心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提升10个百分点，带动现代服务业增加值规模跃上3000亿新台阶。广州市越秀区常务副区长严强介绍，
9: 我们立足越秀的丰富的医疗资源，将生物医药和健康产业确定为15的首位产业，以广州国际健康城纳入全市重大产业平台为契机，聚焦项目攻坚、招商引资、成果转化、新兴赛道进行多维发力，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生命健康产业创新区的加快形成，成为强劲的引擎。
8: 荔湾区将力争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5%以上，年固定资产投资500亿元以上。荔湾加快培育新智生产力，将集中资源打造一个5000亿级、2000亿级和2100亿级产业集群，夯实高质量发展硬核支撑。广州市荔湾区区长李峰表示，将打造特色制造业标杆，
10: 联动国际呼吸医学中心等科创平台强烈补链，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推动激光与增材制造省级特色产业集群起步城市，建设广佛科创协同发展的新高地。
8: 白云区提出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突破4300亿元的总目标，全面建成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重要门户、山水智慧城区、港产城融合发展区。广州市白云区区长邱之中介绍，将做强实体经济，夯实产业根基，
11: 大力发展新能源与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培育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聚焦四大领域，谋划了重点项目超300个，总投资额超1.5万亿元，其中15计划投资5000亿元，推动广州国际港、广州白银生物制造产业园等一批重大项目的开工建设。
8: 为进一步推动广州焕发老城市新活力，持续提高公共服务均衡化、优质化水平，三个区将统筹推进一批在建城中村、老旧小区、老旧街区改造，统筹历史保护与产业发展，推出超过1600万平方米产业空间，用作商业载体和产业载体建设，以及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建设，交出为民服务新答卷。
12: 越来越好，百千万。
6: 暑假期间，广东持续开展青年大学生百千万工程突击队行动，引导广大青年扎根县镇村一线，投身高质量发展实现。一批批大学生走出校园，深入县镇村，把专业知识、科研成果转化为基层群众可感可及的服务。本台报道，
0: 在肇庆怀集县第一中学，一堂关于岳山造林的自然教育课正在生动上演，整理土壤、栽种植物、布置摆件，来自华南师范大学的突击队成员与高中生们围在一起，把对造林历史的理解融入盆景微缩景观，在方寸之间呈现开山植绿、育林护林等不同场景。肇庆市怀集县第一中学学生李子乍，
13: 他们比较年龄相仿，也很活跃，课堂非常的有趣，知道了那些前辈怎么样去种树，有我们这个岳山造林的传统。
0: 基于对保护山林的全新理解，突击队成员还引导中学生进行了一次特殊的作画，同学们在轻松的状态下画出心中的森林，随后上传到 AI 绘画分析系统，分析线条、构图、色彩等特点，10秒内就能拿到涵盖情绪状态、人格特征、潜在风险等内容的报告。华南师范大学点亮星火突击队队长李明辉，
14: 绘画的话，它相较于文字量表，它的窥探性没有那么强。我们整个学生团队的话，是有心理学专业的同学做引导，然后是结合了人工智能、计算机、软件工程等学生去做一个算法方面的研发开发。
0: 大学生的视线不仅聚焦在育人，更扩展到精准的产业帮扶。由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的青年师生组成的突击队走进清远英德的蚕桑种植基地，用镜头记录下传统手工艺的坚守。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维氏赋能突击队队长林晨岩，
15: 这几天我们也是一直在跟着村民还有企业负责人进行拍摄，希望用镜头把这些真实的人和故事记录下来，让更多人看到石鼓塘蚕桑产业的发展。
0: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维氏赋能突击队带队老师黄子薇。
16: 这是一堂行走的市政课，尝试用我们青年学生的一个视角，利用我们的专业知识，为我们特色产业提供我们的一个发展的思路，把所学的专业知识化为乡村振兴的实际力量。
0: 今年以来，广东团省委积极探索建立健全

0: 全国转化机制，在全省深度挖掘挑战杯攀登计划优秀成果，引导历年优秀项目开展突击队行动。截至2026年7月15日，共有240所省内外的高校参与突击队行动，地市已结对需求数突破12000个，直接推动10万余名大学生入县兴乡。
1: 细胞与基因治疗被看作攻克肿瘤、罕见病等疑难重症的希望。昨天，大湾区细胞与基因治疗产业公共服务中心在广州南沙正式揭牌运营，为保证细胞安全，实现全程溯源提供了解决方案。本台报道。
0: 大湾区细胞与基因治疗产业公共服务中心位于广州市南沙区恒利生物医药产业园，一期建设有细胞质量检定实验室、研发实验室等。该中心要解决的就是过去细胞治疗领域内存在的标准不一、流程不清等问题。广东省肝体细胞质控中心主任荣立明：
2: 细胞这个治疗这一块呢，它每一批次甚至每一份的这个细胞它都不一样，因为它是一个活性的一个药物，所以我们成立这个服务中心的这个目的呢，就是对于这个细胞的这个生产、制备到这个在患者的这个使用整个全流程要进行一个质量的一个控制。
0: 今年五月，我国首部针对细胞治疗、基因编辑等前沿技术的行政法规正式施行，新规对细胞治疗的质量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强调全过程可溯源。但现实情况是，要实现全面规范的检验，靠企业自己建实验室，投入门槛太高，而南沙这个公共服务中心正好堵上了这个缺口。大湾区细胞与基因治疗产业公共服务中心项目负责人陈思明：
3: 比如说在病毒检测这一块，我们用的就是生物安全二级的这种病毒正负压的实验室，这样可以保证整个的检测的这种生物安全性，可以进行很多有这种生物安全危害的类型的实验。
0: 服务中心与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共建，配备了流式分析、病毒检测、微生物检测等五大技术平台，覆盖了从研发、中试、质检到产业化的全链条需求。揭牌当天，首批已有十家细胞治疗领域企业集中签约落地，涵盖细胞药物研发、基因载体安全评价等多个方向。
4: 最近，华南首例脑心同质同期手术在广医二院成功实施，通过一次手术拆除了威胁患者生命的两大血管炸弹。本台报道。
0: 来自梅州68岁的张叔，长期吸烟且有高血压，今年6月份突然出现左侧肢体乏力，并伴有头晕头痛。医院检查后发现，张叔的血管系统几乎全线告急，是一名典型的脑心同患病患者。广医二院神经外科副主任童志勇：
5: 比如说脑血管的中毒狭窄发病，就会脑梗死，患者会瘫痪。那么心血管中毒血窄重度狭窄的发病，造成心肌梗死，就会造成心梗啊，患者死亡。
0: 面对复杂病情，医院迅速启动多学科诊疗模式，经过团队的反复推敲和周密论证，最终确定实施脑心同质同期手术。在全麻下先进行右侧颈动脉内膜切除术，然后再完成冠脉搭桥术。广医二院神经外科副主任童志勇：
5: 同时手术的难度在于心脑血管的团队和麻醉科和手术室这四个团队要打破壁垒，要进行技术的融合，当他们融合到一起，就会有内在的冲突，这种内在冲突就需要根据患者的个体化重新进行设计。
0: 经过6个多小时的努力，两台高难度手术无缝衔接，在同一次麻醉下顺利完成。术后，经过护理团队的精心监护和血压管理，张叔恢复良好，目前已顺利出院。这台华南地区首例脑心同质同期手术的成功实施，将为脑心同患病患者的治疗开辟新路径。
1: 随着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式的脚步越来越近，茂名的城市迎赛氛围也持续升温。本台报道。
0: 记者在茂名电白看到，省运元素亮相街头，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城市主次干道的路灯杆上，一排排省运会主题道旗整齐悬挂， 同时，道路沿线、奥体中心周边增设多处醒目体育标识。

0: 处处彰显着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营造出热烈喜庆全民迎省运的浓厚氛围。5号晚，省运动会竞技体育组足球男子 A 组决赛精彩上演。开场后，广州队率先抓住机会破门得分，1-0领先梅州队结束上半场。一边再战，梅州队迅速调整战术，不断加强攻势，队员们敢打敢拼，接连攻破对手球门，实现逆转，最终以2-1的比分夺得冠军。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足球男子 A 组梅州队运动员
1: 心情非常的激动嘛，因为这是我们很久以来第一个冠军吧。
2: 就之前有预想到就是你们会拿冠军吗？
1: 有预想到我们会拿冠军，毕竟我们备战了很久，感觉这个冠军有点实至名归吧。
0: 观众席上，场馆建设一线建设者们走进亲手铸造的茂名奥体中心，怀着激动的心情观赛，沉浸式感受省运盛会的活力氛围。中建二局茂名奥体项目工程部经理陈冠文：
3: 以前来这里是戴安全帽、擦干净、钉焊缝，满脑子都是工期和质量。今天第一次坐在观众席，看着灯光亮起，运动员在场上奔跑，感觉这建筑突然活过来了。说实话，看比赛比当年抢功还紧张，但更多的是骄傲和自豪。
4: 全国首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WTO TBT SPS 国家通报咨询中心东莞潮玩产品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昨天正式授牌，标志着我国潮玩产业应对国际经贸壁垒迈入专业化体系化新阶段。广播人民中心记者扎浩的报道。
5: 本台消息，近日坐落于惠州惠东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迎来首个科研成果。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科研团队与合作者依托这套刚投入试运行的国之重器，顺利产生并识别出稀有原子核哈153，验证了我国新一代强流重离子研究装置已具备探索未知核素、拓展核素版图的能力。
4: 本台消息，广州市交通运输局昨天发布公告，根据收费公路管理条例及省有关部门文件，华南快速路一期岑村立交至土华立交段于今天24时到期停止收费，暂时保留既有收费设施，按照零费率方式运营，免收本路段的车辆通行费，代收其他路段的车辆通行费。
5: 本台消息，据气象部门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未来趋向华东沿海，受其外围下沉气流叠加影响，未来三天广东高温将进一步加剧，局地可达38到39摄氏度。
4: 新闻浏览，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交通运输部要求相关省份交通运输部门做好连续降雨高风险区域公路安全风险管控工作，严格落实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和公路巡查要求，提高力量预制的精准性和针对性，细化主动防御管控措施，切实保障连续降雨期间人民群众公路出行安全。
5: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一个和 0.8 个百分点。
6: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7: 这次早上7:30。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7:30。
8: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听讲啲针头会重复用噶、哦。
1: 万一感染咗其他病毒点算啊？
2: 献完血，个人应该会变得好虚啩。
3: 完全错误，所有器材都是密封包装的一次性医疗用品，严格执行一人一用一销毁制度。
4: 没错，采血前护士亦会用碘伏对酒窝部位进行严格消毒，确保无菌操作。
3: 而科学研究表明，定期适量献血能够促进血液的新陈代谢和再生，使骨髓保持旺盛的造血能力，
4: 亦可以降低血液黏稠度，令血液流速加快，供氧量加大，有助于预防和缓解高黏血症，减少心脑血管病的发生。
3: 一滴热血，一份希望。

0: 是温暖的代名词，
1: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0: 家里家外
1: 亲人朋友
0: 或浓或淡，
1: 或聚或散，
0: 爱家1059，为我停留，
1: 为我停留，
0: 为你守候，
1: 为你守候。

0: 他们渴望和其他人的交流。
1: 很多时候好像他的发音都不太，别人听起来不知道他说表达什么，因为我们长期跟他在一起就知道说，哦，他要表达什么东西。
0: 他们是天生的艺术家，
2: 是真正的无拘无束，完全没有任何的约束。
0: 他们的纯洁可爱足以改变我们的初衷。
3: 之前呢请假呢就可能是因为工资的问题会扣工资，现在呢就是因为请假呢可能会耽误到他们上课。
0: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让我们拉近和他们的距离，走进他们的世界。
4: 张总，机票订好了。
5: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6: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5: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

0: 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1: 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